0: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1: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服了你了。
2: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1: 哎呀，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
2: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1: 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儿，
3: 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
4: 周总，您都知道了？
5: 是那三个老家伙。
4: 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
5: 你都说什么了？
4: 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
5: 说没说别的？
4: 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然后就把我放出来，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
5: 这个鬼手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
4: 好的，
5: 别再给我念大白菜，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6: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啊？
5: 这还有你说？
6: 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点。
5: 你先下去，等我一下。
6: 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词吗？
5: 别耍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0: 上百名，幸亏老头子受伤，不过我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1: 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儿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4: 我是云某某，
5: 我是何某某。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一园千山海，云和嘉兴港区共筑飞地促共赢。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我县启动。晴雨切换频繁，周末解锁好天气。近年来，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打破地域空间限制，整合多方优势资源，搭建起山海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平台，让山区县的发展诉求与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精准对接，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携手共前行的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径，成为浙江山海协作工程中鲜活又扎实的实践样本。
1: 走进嘉兴市杭州湾新经济园36幢大楼，明亮的办公区域里，企业员工们伏案忙碌，高效协作，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产业发展图景。这里是全国首个民族乡村振兴飞地产业园，更是云和与嘉兴港区跨越山海、携手共赴的重要平台。
2: 2026年是我们飞地产业园实际运营的第7个年头，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呢，产业园累计注册企业有28家，签订了租房协议并实际入驻的呢有10家，这10家企业呢都集中在新材料技术研发、环保检测、外贸公司等行业领域。
1: 早在2019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嘉兴港区、云和县三方正式签订飞地消泊项目合作协议，打造三方齐飞的创新飞地模式，让资源、责任、发展

0: 高效联动。多年来，产业园始终聚焦嘉兴港区主导产业方向，精准发力招商引资，全力引进优质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园区产业生态，一步步实现从筑巢到引凤的蜕变。
1: 飞地产业园呢，年租金收入超过了70万元，年固定收益呢有451万元，作为云和县经济薄弱村的返利，累计带动经济薄弱村71个。
0: 从项目落地到稳步运营，每一步成绩都是山海协作的生动见证，每一笔收益都承载着共赴的使命担当。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飞地模式，重点在产业链的协同、科技创新转化、人才双向交流上发力，努力将产业园打造成为全省山海协作的升级版的示范窗口，为共同富裕贡献更多山海力量。
0: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肖俊康报道。
2: 5月25日，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暨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重头镇梅园村举行。来自台州市各县区的150多名一线劳动者代表齐聚千年梯田之畔，开启一场浸润农耕文脉、畅享山水康养的暖心之旅。
0: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职工代表们游览了云和梯田5A级景区，沉浸式感受梯田的壮美景观，系统了解千年农耕文化及本地特色民俗风情。行走间，大家不时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
3: 一上山上来就比较空气比较清新，感觉心情就舒畅多了，梯田层次比较分明。
4: 感谢这个工会给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作为我们一线职工能跟着这个我们台州丽水州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松，感觉挺好的。
0: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总工会、丽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活动为期3天2晚，除欣赏云和梯田美景、品尝梯田18味特色佳肴、体验梅园古村之外，职工代表们还将走进景宁，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畲族民族风情，全方位领略秀山丽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丰富多元、精心定制的行程安排，让一线职工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压力、滋养身心。据了解，今年3月，丽水市与台州市签订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2026年，丽水将组织5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赴台州开展疗休养，台州将组织10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走进丽水康养休憩，通过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提质升级、协同发展。
5: 那么我们将以这项工作为载体啊，能够进一步的发挥我们这个工会疗休养带动文旅消费啊，促进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作用，不断的拓展这个工作的这个面啊，然后进一步的增强这个工作的实效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这个一线职工呢到我们丽水来开展疗休养。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县江滨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第12届校园摄影艺术节圆满落幕。这是该集团实行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学以来，核心校江滨实验小学与成员校古坊小学首次携手举办活动，不仅为两校师生搭建了交流互鉴和展示才华的平台，也集中展示了教共体办学的阶段性成果。记者叶珊珊报道。
2: 近期我县天气阴晴多变，午后局地对流天气多发，闷热潮湿的体感较为明显。区县气象部门预报，5月25日至31日，我县整体呈现前涝后晴的天气格局，前期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活跃，后期天气转为晴朗，全州气温整体起伏平缓，体感舒适区间跨度较大。
0: 本周天气变化节奏清晰，降水主要集中在周前期，晴好天气锁定周末，其中26日处副高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至60毫米。27至28日受雨带南压影响，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9日受雨带影响，

0: 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30至31日晴到多云。气象部门提醒。26至28日我县有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变化快，致灾风险高。各部门及市民朋友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及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降雨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加强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安全防范。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无烟好风气，健康零距离，烟头不落地，云河更美丽。

0: 拿来吧你，
1: 怎么哪都有你、啊、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邹婷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1: 国爵，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0: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哎，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
1: 哎，那咱的云茂避暑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真的，你看，你看，太好了！提现成功了，是啊，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3: 我看看，你看看呢？
4: 哎，我也可以了，你真的是啊？
5: 我也可以，
4: 这个
6: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7: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
8: 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9: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8: 请他进来。
9: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8: 沏茶，
9: 哎，不用沏茶了啊。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
1: 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
0: 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弄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
1: 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
0: 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2: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都梦见过几次。
1: 在梦里，你歇不起大了，
0: 闲不起大，
1: 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子金办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雇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1: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
3: 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丁经理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来。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
4: 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
3: 钱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5: 大崔，
3: 你们的意思呢？
5: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3: 有依据吗？
5: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 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儿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被封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 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
0: 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3: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1: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某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2: 国军，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1: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0: 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3: 回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4: 马上。
3: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0: 涉密。
3: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0: 那是相声。
3: 哎，你
5: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
3: 嗨，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5: 你不靠谱。
3: 催稿的来了，
1: 怎么样？
6: 打印出来。
3: 哎呀，不易啊。
1: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
7: 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0: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了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3: 国军，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1: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3: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1: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8: 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5: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的，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9: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5: 你不懂。
3: 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5: 懂了吗？
3: 懂了。
1: 你接着说。
0: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3: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啊。
1: 什么时候行动？
0: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3: 半夜 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0: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1: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6: 老田，打过空炮弹吗？
8: 空炮弹真没打过。
6: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香奈儿，
0: 我这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0: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3: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4: 康总，不会是？
0: 哎，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5: 哎，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6: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5: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7: 身份证拿出来。
6: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5: 今天客人可多呀。
1: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8: 哎，没事吧？

0: 没事吧，小菊？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谢谢啊，大哥，
1: 闭嘴。
2: 谁派你们来的？
3: 闭嘴！

0: 我生气。哎哎，
1: 大哥，你们到底哪个道上呢？
0: 哎哎哎哎哎！哎呀，疼疼疼疼疼！

0: 赵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1: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0: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5: 车，哎，哎，
6: 干什么？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走着点啊！
7: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6: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啊！我
7: 明白。
8: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0: 没事吧？没事吧，干队，怎么样？哎，补血的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真的，这玩意儿挺有劲儿。那
0: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去了。
1: 哎呦，那赶紧的，田队，
0: 好，
1: 那我们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号，七号已就位。
1: 七号，七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2: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3: 师傅们。
4: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3: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谁警官？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2: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0: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1: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呀、啊！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
2: 你怎么知道周末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的？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末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2: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3: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4: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5: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刚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们要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现在有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1: 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3: 凌晨3点，南岸码头有船接。

0: 记住了吗？
1: 那边是山顶的码头吗？对，爸，我前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2: 什么旅行箱啊？
1: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3: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4: 好。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5: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枪啊？走路要紧呐，得要命啊！
1: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哎，你干什么呢？
6: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哎，
1: 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2: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2: 我侄子，刚从外地过来。
0: 同志，身份证。
2: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
3: 放光，下车！下车！下车！
4: 郭将军，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三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5: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4: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5: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材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
1: 啊，那么远呢？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1: 哎哎，你别过，这是
2: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3: 哦，
2: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西村啊？
2: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1: 哎，
2: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

0: 下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13810。
5: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6: 你能背下来吗？
5: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这回对了。
7: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8: 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9: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8: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10: 美元，美元都行。
9: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拿走，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0: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你要换多少啊？
2: 1000啊，5000，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哟，二位吃饭啊？康永光，我去！别跑，站那儿！站那儿！别跑！
3: 站住！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4: 我尽力了。

0: 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1: 明 AC 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店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0: 过了东店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2: 二号收到。
3: 潘师傅。
2: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3: 来，
4: 北园码头。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2: 二号，二号，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

0: 接着说，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还有什么？还有一把枪。
1: 周茂，你跑不了了！我有枪了！周茂，你知道非法持有枪支是什么罪过吗？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十万真无带。
0: 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东北到华北，我们鸦片的质量有口皆碑，把中国军阀搞得杂牌货，打的是一败涂地。这一点想必范先生您是知道的。
1: 日方烟土质量上乘，这一点我是放心的。之前工董局跟中国政府合作，现在跟你们当然也可以合作。
0: 痛快，不知道范先生您对分成比例有什么想法？
1: 合作就是双赢嘛，细节回头让捕房跟你们再具体商洽吧。
0: 巡捕房是找马先生呢，还是陈亨利呢？
1: 亨利当然是轻车熟路。天木几年前参与过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0: 一把好手，我听说复兴社对马先生的评估也说是一把好手啊。马先生曾经是复兴社的一名骨干成员，范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吗？6年前，马先生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显身手，杀了陆友祥，轰动了上海滩。他当时伪装成一名热血青年，执行了复兴社的刺杀任务，最后全身退出，说明他心机之深，能力之大，真是特务中的天才呀，佩服。
1: 是啊，那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您知道？
1: 当然，如果这些底细我不了解的话，我怎么能让他做督察长呢？田木现在跟复兴社没有关系了，他现在只要忠于工董局，忠于法租界就够了。
0: 我怎么还听说马先生不仅是复兴社的成员，而且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
2: 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听说马先生是一名共党，去复兴社做卧底的。
2: 南京先生，这些话可不好乱讲的。
0: 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共党。
2: 谁主张啊？谁举证啊？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就好像我现在说你的父亲是一条狗，请你证明他不是。
3: 马立木，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人证物证你拿来，现在放在这儿，我立刻开枪自裁。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3: 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先生，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的举报，巡捕房抓了共产党重要的人物陈光。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为什么要举报自己人？
0: 我现在没有证据，
3: 不证明我以后没有。我现在就说你是共产党。爸，
4: 好了，乱世之秋，人心各肚皮，互相有所猜忌戒备很正常。千里求官只为财吗？消除了误会，我们和平相处，共同发财不好吗？
2: 好啊，共同发财。

0: 以后这里啊，通通都改成雅间，提高收费。很快我们就能进到公办图了，源源不断的公办图。行，你先去忙吧。
1: 好。

0: 我们之前啊，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是副行省的站长，现在知道也不晚。
1: 啊，是是是，不知道这次唐站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需要你帮个忙，我要忏悔录。
0: 您这是让我监守自盗啊！唐站长，说笑了，说笑了，能卖一张也能卖一套吗？开价吧，唐站长。
2: 您能在我面前展露您的真实身份，您这是瞧得起我。当然，我也会替您保守秘密。第二，我是非常愿意与您通力合作，咱们互利互惠，交换情报。
0: 但是这个忏悔录吧，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
1: 那您总不能让我去背叛我的老督察长，不是？你卖照片已经背叛翻译厅了。
0: 别在我面前扯中正这套鬼话！唐兄，我跟您交个实底儿吧，这忏悔录才在密室里面锁着呢。我跟马天木各执一把钥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才能开门。我一个人，我力不从心呐。你那把钥匙别落在马天木手里了。
2: 放心，绝对不会。那个地方严防死守。今天早上我跟马天木还去查看了忏悔录，我这双眼睛啊，死死地盯着钥匙，查都不敢查一下。你若说他想接近，绝无可能。当然，话又说回来了，这马天木啊，还真不是当督察长的料。 你说他刚一上任就挨了一枪，吓得他赶紧去查忏悔录，又搞什么军事演习的，实属可笑。<笑>演习？今天晚上他联合六大补方要搞演习，说什么整顿租界秩序，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呢。
1: 复兴社也有规矩，是朋友，黄金万两；是敌人，死路一条。

唐站长，那我当然愿意跟您交朋友。绝对的，绝对的，啊！

0: 对不起，杜厂长，刚才在里边的时候我失态了。不用说了，我都知道。还有您不知道的，就在我上任督察长的当天，聂林开拒捕房之后，板井应一亲自到了巡捕房，想要拉拢我，但是我没有同意。第二天在万国公墓的时候，我就遭到了刺客的袭击。
1: 你觉着是他们干的？还好我命大，只是手臂受伤了。但是今天，他们就又跑到您这里来挑拨。日本人确实是来势汹汹啊！

0: 真没想到，马天木竟把参加复兴社的事情告诉了范逸婷。这叫以退为进，先自己认了，表了忠心，占了主动。马天木和范逸婷，铁板一块，要取得忏悔录，得另谋出路啊。
1: 现在陆仪是范公馆的女主人了，近水楼台呀。我们日本的武士，平日佩戴两把刀，一曰太刀，一曰擂叉。先生和天竺祖就是我的太刀和擂叉。陆仪是女人用的剃刀，这把剃刀我要把它放在范逸婷的枕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阁下，有时候太讲战术，迂回婉转，反而会贻误战机的。
0: 阁下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东方朔吧？盗取忏悔录可是在巡捕房。帝国新近占领上海，为争取国际认同，外务省要求我们务必要尊重租界。 以免影响外交关系。如果我们对巡捕房动手，会引起与法国方面的外交纠纷，后果会非常严重。阁下请放心，巡捕房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更不会有人知道这和万景公馆有什么关系。
2: 先生的本事超凡脱俗，神鬼莫测，我对你非常的期待。您现在看的这份呢，就是咱们跟上海警察局的交易合同，这个鸦片啊是怎么到的码头，怎么运进的发租界，怎么销售，怎么分成，一条龙上面都写的已经清清楚楚了。
3: 虽然说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已经换成了日本，但是合同的大致内容是不变的。督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这是之前老督察长定的吧？
2: 啊，是的。
3: 那我没什么补充的，依葫芦画瓢就行了。来坐。
2: 好。
3: 之前鸦片的事情都是你跟警察局那边在谈，以后辛苦你，接着和他们谈就行了。
2: 哎呦，那督察长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辱使命。
3: 鸦片的钱，捕房上上下下都能拿到分红吧？
2: 啊，是这样的，总监呢拿到。

0: 最多，其次呢是杜沙场，我们多多少少也能分到一些。
1: 老杜沙场现在退休了，这事怎么办？
0: 这事您看着办呗。
1: 巡捕房的鸦片生意是老杜沙场一手建立起来的，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也不能人走茶凉，老杜沙场还是要分一分，而且要分一大分。就这样，巡捕房上上下下分红照旧，督察长的一份，老督察长拿七成，我拿三成。
0: 哎呀，要不说督察长，您真是仗
1: 义。哎，对了，哎，六大捕房联合演习的事儿，你安排怎么样了？哎
0: 呦，这点您放心，我都安排妥当了。

0: 安达罕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16世纪中期，安达罕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16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1: 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商人，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贸易家，也就是由这个时期他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
0: 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的徽州老乡、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王直船队抵达舟山岑港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围绕着王直的命运，明政府内部响起了两种声音。海禁派认为，保留王直的性命意味着默许开放海外贸易，与祖宗惩罚不合；开明派认为，处死王直必将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弹，请求赦免王直。开明派与海禁派的较量以海禁派胜利而告终。在被羁押两年之后，王直被判处死刑。这是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明朝画家仇英所画的抗倭图卷。

0: 描绘的是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居民抗击倭寇侵扰的情节。王直入狱后，原来的武装走私集团失去约束，东南沿海秩序大乱，胡宗宪只得全力围剿。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多年来心目中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戚继光。他一直试图破解戚继光鸳鸯阵法的奥秘。当年的戚继光为了剿灭海盗，提高军队战斗力，组建了一支新军。他亲自到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3000人，组成了天下闻名的戚家军。鸳鸯阵法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大举歼灭了来犯倭寇。
1: 当然，这个阵法它有许多创新之处，也有一些发明。最基本好像是从我们这个常山这个蛇阵上演变而来的，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也就一个优点，就是一个首尾能够呼应，不至于就是有头无尾。
0: 嘉靖40年，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台州各地与倭寇决战，彻底肃清了进犯台州的倭寇，史称台州之劫。倭寇畏之如虎，窜入福建、广东沿海。嘉靖41年至43年，戚继光又率兵增援福建和广东，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但是，战争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厉行海禁的明政府难以走出自己设计的鸳鸯阵。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无数暗流。
2: 倭寇呢，他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话，进爵去了就比较容易实行海禁啊，或者就可以了。但是呢，由于倭寇他的主体的力量其实是中国的这样一个走私的势力，而这种走私的势力它具有很强的这样一个海外市场，然后所以说呢，这个进爵倭寇的话，完全用这种这种政治或者说军事的这样强硬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进爵的。
0: 南方沿海局势好转之时，北方长城沿线也出现了转机。从嘉靖45年至隆庆元年，安达汗统治下的阪生地区遭遇连年灾荒。灾荒让安达汗一筹莫展，阪生农业的欠收和物资的匮乏，即将拖垮蒙古游牧民族的脆弱经济。面对这一困境，是继续以战争手段掳掠物资，还是下决心与明朝达成和议，取得农业物资的稳定供应？安达汗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在内蒙古社科院珍藏着一本明朝时期的蒙文文献，这其中记录了一段非常戏剧性的故事。正当安达汗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的孙子巴哈纳吉因为家庭矛盾，于隆庆4年率妻子和奴仆投奔明朝，这让64岁的安达汗心急如焚。但是安达汗没有想到的是，巴哈纳吉的逃亡反而帮他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此时嘉靖皇帝已经过世，在位的隆庆皇帝任命高拱、张居正为内阁大学士，他们决定放回安达汗的孙子巴哈纳吉，借机与安达汗讲和，进行互市贸易，结束明蒙之间几十年的纷争。
3: 明朝方面，明世宗的去世，穆宗的上台，明朝执政集团的变化，张居正、高拱、张居正、徐阶、王崇古他们执政，这从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缓和这个。从蒙古方面来说，安达汗经过多年战争，并没有达到目的，而且阪生内部的矛盾爆发，所以

0: 以巴沙那个投降为导火线，双方接触，最后就达成了这个共识。
1: 隆庆五年五月，在大同德胜堡边外的亮马台，广设皇围栏帐，安达汗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顺义王称号，其弟子及各部头目均授以都督、指挥、千户等官。安达汗宣布了13条和平条款，表示明蒙世事友好，永不相犯，史称隆庆和议。不久，双方又商定了东起宣府、西至甘肃的11处互市市场。和平互市为草原带来了新的生机。然而，65岁的安达汗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在板生的基础上建造一座永久的城市，要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据地。他就是呼和浩特。呼和浩特在蒙语中意为青色的城。这座城市比照内地城市的格局建造，用青砖修起城墙，房屋上覆以青瓦，远远望去一片青色。万历3年，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对于呼和浩特的建成，明朝政府可谓五味杂陈，原有的遏制政策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壮大。然而，顺应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必然，明王朝应安达汗之请，为这座城市赐名归化。呼和浩特从此成为明蒙贸易中心和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与中亚贸易网络连接起来，成为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一个重镇。
2: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北方的这种商业的这个中心啊，其实都是在长城以内，而现在呢，这个商业的这个贸易地点，然后已经推进到这个蒙古草原这个地方去。这样的话呢，蒙古草原和这个中亚地区，还有和这个明朝，还有和北方的这样一个沙漠这些地带，然后它这个经济来往啊，然后更加密切，所以说呢，就是整个蒙古草原也成了一个经济交往、文化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地带。
1: 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步宁静，明政府也开始反思长期以来的海禁政策。嘉靖大倭寇的现实，让明朝政府痛苦地认识到，寇与商同是人，事通则寇转为商，事进则商转为寇。要彻底平息倭患，政府必须反思，必须直面现实，做出政策调整。隆庆元年，鉴于日益紧张的财政危机和海禁政策的失败，明朝政府终于同意放宽禁令，选择在走私贸易最为猖獗的福建，准许开放粤港一地对外通商。某种意义上说，开放海禁是嘉靖时期海商集团反海禁斗争的结果。从此，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海盗纷纷解甲为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福建漳州的粤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百姓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也极大增加。
3: 闭关锁国是不好，但走私贸易也不好。对于走私商人，包括跟他有关系的倭寇，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一面，但他不是积极的。最好的方式是，就是有序的开放。
1: 不过，明政府的开放海禁只是有限的解禁，规定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前往日本。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明朝政府犹如一个裹脚的女人，走走停停，反反复复，步履蹒跚地走在乡间小路上。但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大吏们，完全不知道一个由西方新兴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已经风

声水起。这个时候，装载着佛朗机炮的葡萄牙商船继续在海上游弋，荷兰帆船航行到南洋群岛，接着占据了澎湖、台湾。英国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畅游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明代的长城与海岸线，曾像两道紧箍咒，紧紧捆住了明朝人的手脚。如今，我们有更大的勇气与气魄，打开国门，融入世界。他们一则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一则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海上生命线，引领和激励中国崛起。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太监捧出一道圣旨。内阁首辅高拱以为是驱逐司礼监太监冯保的诏旨，不料自己却被贬为庶民。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中，笑到最后的是张居正。他与冯保结成联盟，取代高拱，牢固控制政权10年之久，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但反对张居正的声浪也由此开始，并在5年之后达到最高潮。这一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为了继续推行改革，他默许皇帝下诏让其继续担任官职，而不用回家服丧3年。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这完全背离了儒家理论，震动朝野，官员们纷纷冒死弹劾。最终，张居正采取严酷的手段回击，成功留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人们对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的评价都大打折扣。其中，清官海域的八字评语最为典型：功于谋国，卓于谋身。

0: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点不错，头球。
1: 看完早点睡啊。
2: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金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何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怎么不是铜线？
3: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一园千山海，云和嘉兴港区共筑飞地促共赢；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我县启动；晴雨切换频繁，周末解锁好天气。近年来，嘉兴市嘉兴港区与云和县打破地域空间限制，整合多方优势资源，搭建起山海联动、资源互通、产业共赢的协作平台，让山区县的发展诉求与沿海地区的产业优势精准对接，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携手共前行的区域协同发展新路径，成为浙江山海协作工程中鲜活又扎实的实践样本。
1: 走进嘉兴市杭州湾新经济园36幢大楼，明亮的办公区域里，企业员工们伏案忙碌，高效协作，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产业发展图景。这里是全国首个民族乡村振兴飞地产业园，更是云和与嘉兴港区跨越山海、携手共赴的重要平台。
2: 2026年是我们飞地产业园实际运营的第7个年头，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呢，产业园累计注册企业有28家，签订了租房协议并实际入住的呢有10家，这10家企业呢都集中在新材料技术研发、环保检测、外贸公司等行业领域。
1: 早在2019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嘉兴港区、云和县三方正式签订飞地消泊项目合作协议，打造三方齐飞的创新飞地模式，让资源、责任、发展高效联动。多年来，产业园始终聚焦嘉兴港区主导产业方向，精准发力招商引资，全力引进优质高新技术企业，持续优化园区产业生态，一步步实现从筑巢到引凤的蜕变。
2: 飞地产业园呢，年租金收入超过了70万元，年固定收益呢有451万元，作为云和县经济薄弱村的返利，累计带动经济薄弱村71个。
1: 从项目落地到稳步运营，每一步成绩都是山海协作的生动见证，每一笔收益都承载着共富的使命担当。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飞地模式，重点在产业链的协同、科技创新转化、人才双向交流上发力，努力将产业园打造成为全省山海协作的升级版的示范窗口，为共同富裕贡献更多山海力量。
1: 记者于海友、雷建飞、肖俊康报道。
0: 5月25日，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暨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重头镇梅园村举行。来自台州市各县区的150多名一线劳动者代表齐聚千年梯田之畔，开启一场浸润农耕文脉、畅享山水康养的暖心之旅。
1: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职工代表们游览了云和梯田5A级景区，沉浸式感受梯田的壮美景观，系统了解千年农耕文化及本地特色民俗风情。行走间，大家不时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用镜头定格美好瞬间。
3: 一上山上来就比较空气比较清新，感觉心情就舒畅多了，梯田层次比较分明。
4: 感谢这个工会给我们组织这个活动，作为我们一线职工能跟着这个我们台州丽水出来玩玩看看，放松放松，感觉挺好的。

0: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总工会、丽水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活动为期三天两晚，除欣赏云和梯田美景、品尝梯田十八味特色佳肴、体验梅园古村之外，职工代表们还将走进景宁，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畲族民族风情，全方位领略秀山丽水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丰富多元、精心定制的行程安排，让一线职工在繁忙工作之余舒缓压力、滋养身心。据了解，今年三月，丽水市与台州市签订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2026年，丽水将组织5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赴台州开展疗休养，台州将组织1000名以上一线职工走进丽水康养休憩，通过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持续推动两地疗休养事业提质升级、协同发展。
1: 那么我们将以这项工作为载体啊，能够进一步的发挥我们这个工会疗休养带动文旅消费啊，促进共同富裕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作用，不断的拓展这个工作的这个面啊，然后进一步的增强这个工作的时效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这个一线职工呢到我们丽水来开展疗休养。
0: 记者雷宪飞报道。
2: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县江滨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第十二届校园摄影艺术节圆满落幕。这是该集团实行全域教共体集团化办学以来，核心校江滨实验小学与成员校古坊小学首次携手举办活动，不仅为两校师生搭建了交流互鉴和展示才华的平台，也集中展示了教共体办学的阶段性成果。记者叶珊珊报道。
2: 近期我县天气阴晴多变，午后局地对流天气多发，闷热潮湿的体感较为明显。区县气象部门预报，5月25日至31日，我县整体呈现前涝后晴的天气格局，前期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活跃，后期天气转为晴朗，全州气温整体起伏平缓，体感舒适区间跨度较大。
0: 本周天气变化节奏清晰，降水主要集中在周前期，晴好天气锁定周末，其中26日处副高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可达40至60毫米。27至28日受雨带南压影响，有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9日受雨带影响，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30至31日晴到多云。气象部门提醒，26至28日我县有较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雷暴大风、局地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变化快、致灾风险高，各部门及市民朋友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及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降雨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请加强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安全防范。记者林静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无烟好风气，健康零距离，烟头不落地，云和更美丽。

0: 拿来吧你，
1: 怎么哪都有你啊。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迎来到魔法厨房。
1: 给我，
2: 咋了？你们俩？
3: 那我不都跟我去啊？
4: 我干嘛要跟你去？不跟我去啊！我跟你讲，
0: 哎，这个简单，我们今天来做云和本地美食豆腐娘
1: 啊，豆腐的妈妈
4: 呀。
5: 现实比拼摘青豆，谁摘得多谁加五分。
2: 师傅，我们是在这里找豆腐的娘吗？
0: 对呀、啊，你看这些可爱的青豆就是做豆腐的原材料，现在我们就把它摘回去，好吧？
2: 开始。
0: 好
2: ，OK。
6: 摘那个，
1: 还好吧？
0: 还好。
1: 用一下筛子。好老实，
0: 好老实啊，好师傅，
1: 谢谢。
4: 好，等一下。
1: 我是手作达人，告诉你个道理啊，首先你要赢了比赛啊，你的速度要快，你看我做的比你快得多呀。
4: 你这个已经拔出来了。
1: 我跟你说，你已经失败了，失败的人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咦，哎呦不，拉着人呢。
1: 太热了，他已经被认输了。
0: 也确实热，要么这样好了，我们把豆子砍回去，在下面在上面剥好了，好不好？
1: Okay, 那我的也放在里面吗？
0: 分在，当然分在一起了，他已经认输了吧，不是说
2: OK。 好吧，接手吧。
1: 师傅，师傅赢了，他就在这里休息摸鱼，我是不是赢了？
0: 对，这次你赢了。

0: Round two，
1: 波豆 PK 赛，限时波豆大 PK， 谁播的多谁加五分。
2: Love
3: 啊，
2: 上句我赢了，这句
4: 我肯定比你播的多。
5: 走着瞧。
2: 我已经得分了，
3: 肯定会赢。
2: 第一次开始，我看你的指教，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赢了。
3: 走着瞧。
2: 好吧，看我的，
6: 加油，加油。
3: 大部分有一点小，拖的时候有一点。
2: 因为你的手指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你的手指有两层。
3: 不够，有些是。
2: 你又有两层，你看到没？像小裸一样的，这么高。跟你说，你要把它指甲小短一点吗？
3: 没事。
2: 看我的啊。
3: 我下次我会做这样长的指甲。
2: 很像，像我玩的一样。还可以，
3: 你干嘛吐出来啊？
2: 还可以
3: 你吃啊？
2: 对呀、啊，
3: 你多吃一点哈。
2: 没有。
3: 还可以多吃一点。
2: 不行。
3: 确实是很香，但是不能现在，不能真的吃。哈哈哈
2: 哈。嗯。
7: 挂了没有？
2: 我就不信赢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啊？不赢了吧？赢了吧？不赢了啊？
7: 不赢了吗？你还不
3: 会甩赖？甩赖？
2: 哪里有我赢了？
3: 我就刚刚
7: 赢了。我赢了
2: 。我赢了。
7: 你赢了。
2: 我赢了。耶、yeah ！哇，这么多！
7: 你怎么有这么快的？
2: 我很厉害。我是手作达人。我赢了，
7: 这肯定赢。
3: 我就蹲下来，两个洞就没了。
2: 哪里啊？这是我赢了，这是我的呀。
3: 你耍赖！
2: 我赢了，反正我赢了吧，我赢了。
1: Round three， 魔豆拉力赛，限时魔豆，每磨出500毫升豆汁加一，洒出则扣分。
7: 你们俩在干嘛呢？
2: 师傅，哎，这块石头是干嘛用的？
7: 哦，这个是磨盘，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豆子啊、磨成豆汁，就可以做我们的豆腐娘了。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2: OK。好。
3: 哇，很顺啊，很 easy 啊。
2: 你要知道，我要快又好。

0: 好了，
1: 不叫不多结束了，我已经剪好了，
0: 剪出来。
2: 哎，你真快呀、啊！
1: 看看怎么样？
2: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1: Yes，
2: 我看一下。
1: Yes， 啊，这么多水啊！
2: 可以，也可以的，先给它盛出来嘛。
1: 嗯，这么多水啊，同学，这么多水啊。亲爱的同学，为什么这么多水啊？
0: 师傅说好的呀，就好了。
1: 你看我的。
0: 你不是师傅，你干嘛？
1: 你看我的。
0: 凭借啊。
1: 我感觉全部都是水啊。
0: 你也知道我刚才我这个东西坏了。
2: 他这个东西坏了，知道吧？
0: 对，坏了两次、哦。
2: 对，坏了两次，所以这一局，
1: 所以这一局
2: 又不获胜。
1: Yes。
3: 我要加火！
4: No, 这样会糊锅的。
3: 哪里啊？我加火吗？
4: 他

0: 点，要不要会火变线那里？对。我就点心回来给你评价一下。
1: 很好的喽。
0: 你说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0: 全身小火，因为大火的话它很容易糊，一糊了就有家味，就没法吃了，对吧？
1: 温度上来它就会带着把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已经煮好了，我已经把它给盛出来。
2: 嗯，很香。
3: 嗯，
2: 很香。我能感觉很清的味道。
0: 对啊，
2: 嗯，
0: 所以才叫清豆啊。
2: 嗯，很清的味道。
0: 好，我们现在只要把盖头烧好，浇上去就完工了。

0: 好香好香。
1: Chef，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2: 说，
1: 因为我今天拿了冠军，所以这个东西要靠近我一点，对吧？
3: 好好好，给你，
2: 自己辛苦了，多吃一点，搅拌一下。
0: 行行行，那我先看，
3: 这么香，
0: 我先给我自己啊。
3: 从这么远都已经闻到了。
0: 我是冠军，先闻了，然后再给你。
3: 啊，谢谢冠军。
0: 不用谢。好香，
3: 好香。
0: 这个里面是
3: 哇，是什么料？是有胡萝卜什么的。
0: 对，胡萝卜有肉。哇哇哇！
3: 哇，
0: 这个肉好吃，加了这个肉非常好吃。绝了，这个绝了。
3: 太好吃了，
0: 太好吃。
3: 我想知道是这个匹配的是什么东西。
1: 他刚刚老师说的是有肉，
3: 有一点肉，
1: 还有那个萝卜丝，还有应该是洋葱吧，
3: 洋葱，
1: 应该有，差不多。
3: 哇，这个味道
1: 好吃。我跟你说，这个是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豆腐。真的，
3: 我也是，我也是。我一般不怎么喜欢吃豆腐，
1: 但这个呢，这个好吃，
3: 这个绿豆，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结果对吧？
3: 厉害，
1: 厉害，
3: 我厉害，你厉害，
1: 我要吃三碗，
0: 对呀，我要吃三碗，
1: 你呢？多吃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再吃这一块，我不能让你，我不许你。
1: 听到吗？
3: 我是个吃货。
1: 你是谁？
3: 吃货。
0: 好吧。
4: 我是云某某。
5: 我是何某某。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5: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某某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慢点喝，别说是咳嗽了，就连呼吸喘的不匀，都有可能烧穿喽。
1: 是啊，即便是小电流低气压的控制，这引呼的方法、距离的把握、手法的稳定，都是挺大的考验呀。
0: 是啊，师傅。您上一次干这活是什么时候啊？我怎么都从来没见您干过。
1: 正式的呢，没干过，私底下倒是练过。
0: 您没干过呀？
1: 那今天干了，那不就算干过了吗？
0: 不是，这自动焊机都干不了的活，您要是不干，其实也没人说您。

0: 啥叫工业？啥叫工厂？没有工人，啥也不是。今天这课的主题是咱们当焊工的，无论成败，有委屈，有眼泪，只能在面罩里流。摘下面罩，那就必须笑。开干，
1: 懂了。

0: 哎呦，我感觉是来到了未来的世界。
1: 到今天还真有点不适应。
2: 技术是变的，人也是变的。
1: 林霞，我也办退休。
2: 没必要，你的工作都安排好了。
1: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挨骂呀。我退了，你也退了，你处理起问题来就没有那么多顾忌。

0: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
1: 原公司试验车间
0: 更名为 i5 智慧车间，原车间工作人员经分流转岗后全部划入 i5 车间。
2: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些同志是从试验车间转过来的呢？请举手。啊，请放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55人。为了这55人，试验车间有111人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大家会铭记一辈子的吧。尽管大家是技术尖子，是承载着陆山梦想的人，但不知感恩、不通人情的梦想，是不配得到尊重的，对吗？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劳动的目的是什么？
3: 挣钱。笑什么呀？我说的实话。你们天天一睁眼睛，谁不是想着
4: 让老婆孩子过更好的生活？
3: 现如今不怕你没命，就怕你没钱。我说有道理吧？有道理。
2: 挣钱没错，生产一流的车也没错，但是核心的目的是生产身份。
5: 身份你问什么？生产？什么意思？
6: 这种身份就是每一条焊缝、每一个膛孔、每一个下料装配都零误差的工匠身份，是人机协同，不是精品就是废品的极致身份。
7: 其实这种身份也是一种尊严。
6: 对，
2: 请你到前面来发言。
7: 我呀，去过南京，见过600年前的明城墙。其实。

0: 生产地、时间以及工匠姓名等信息。我也见过我师娘那把錾刻名字的喜刀，所以呢，我建议咱们是不是能在每一道工序完成之后，在弓箭上用激光也刻上咱们的名字或者是工号，是为了告诉大家这车是我造的，所以呢，我骄傲。
1: 骄傲有时候也会使人进步。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
1: 你说谁是贼寇？
0: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我的钱全在这儿，你拿去便是了。
1: 放肆！我乃南州代司法参军，陆公夫的古琴与石桥托何在？
0: 我怎么知道？
2: 师傅，他藏在这儿了，这儿，这里。
3: 把他们俩先带下去。
1: 看见了吧，苏司马已经先行预审，你就从实招来吧。
0: 我可没杀人呢，我确实是想得到那幅画，可我没杀人呢。
1: 那你为什么要逃离南州，还请了刀客胡送？
0: 我想尽快到长安把石桥图给卖了，倘若那颜元夫和陆公夫的死讯传到了长安，这幅画就卖不上好价钱了。至于请刀客护送，那是怕这一路上有山贼劫道。
1: 石桥图你花了多少钱买到的？
0: 3万钱。
1: 3万钱？
0: 司马上官刚才不是审过欧阳权了吗？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3: 先前你出15万钱我没有卖，如今我也把玩够了，你再给个价合适的话，这画你就留着。
4: 哎，这儿怎么多了点东西啊？
3: 这里原来就是乱石和竹子呀。哎，你没有去过石桥山吗？
4: 不对，欧阳泉，你不会拿一幅赝品来糊弄我吧？
3: 我说你懂不懂画啊？这张轩的作品讲究的是布局、人物功力、笔触细尽圆浑，
4: 所以右下角的乱石和竹子一定有问题。
3: 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
0: 你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
3: 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役名满大堂了呀，
4: 不卖呀？
0: 那宋柯，你
3: 行，买！
1: 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公夫
0: 啊，
1: 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0: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1: 那陆公夫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编瞎话。
0: 那琴是我拿回聚珍轩的，是从陆公夫家里拿。

0: 怎么回事？说清楚。我有个相好人，住在城外，离陆公富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便想讨口水喝。陆公，陆公可在呀？
1: 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古物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
0: 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
2: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0: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啊。

0: 他们找到陆离说的那个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食。
1: 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0: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
1: 贴布告？
0: 嗯，
1: 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公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鬼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2: 提供线索，接赏鬼钱。陆公夫是被杀
3: 的，
2: 我还以为他是跟着严元夫而去了呢。
3: 这兰州四子啊，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2: 是是。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兰州可是头一回啊。
4: 是啊，
5: 头一回啊，真是头一回见。
3: 记得啥呀？
1: 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3: 啊，好。类似陆公夫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陆公夫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有时啊，他还把从酒席宴上带回来的好鱼好肉从后窗递出来给我吃呢。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子时，
1: 子时，你不会是为了骗赏钱瞎编的吧？不赏，
0: 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1: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以和常理。
0: 所以呢，
1: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

0: 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1: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好了，吃饭了。这话看了一上午了，也该好好去。
1: 等一下，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只是。
0: 欧阳全骗了陆离，
1: 骗了他。看这个地方，应该不是被水泡过。这些乱石和竹子是为了遮挡原有的景物，或许更可能是个人。
0: 人？这是张轩所画吗？
1: 应该不是，从墨迹上看。
0: 应该是后加上去的，好像是一个奔跑而来的人。
1: 这明明是乱石和竹子，你从哪儿看出来是个人？
0: 从此处看，改画之人必懂画。这个地方只有添加人物，才不会破坏整幅画的神韵。
2: 你完全是凭想象，有何证据？
1: 没有，但我可以把我想象的画出来。

0: 你画的不就是欧阳泉吗？你们只见过一面，就能？此画一直被欧阳泉所收藏，改画之人一定是他自己。若真如喜君分析的那样，这里为第五子的心愿。若此画传世一千年，又有谁会知道？ 到底是嗣子还是五子呢？欧阳泉用这种笨拙的方式获得不朽，倒也真是可悲可叹啊！欧阳泉就像那灵宝，对南州嗣子由慕而怨，再生恨。不对啊，陆公赴死的那日，他在家，我看过证词了。我也看过证词，可证人都是他的家人。
1: 只是说，在后花园宴客通宵达旦，但到底请了哪些客人？客人的证词何在？两位上官，裴小姐，那幅石桥图早已经不在我手上了，你们怎么又来了？
2: 可是你并没有把它卖给波斯商人，而是卖给了陆离。陆离犯了盗窃罪，故此画暂时由周礼保管。我把它带出来了，要不要再欣赏一下？
1: 这幅图我已经欣赏把玩了15年了，可以说与我朝夕相处。但如今已经割舍，永不再看。送客，
3: 站住！
2: 参军，非要你看不可。你这是何意呀、啊，欧阳泉？还是看看吧，看看此画与你卖给陆离时有何不同。把画打开，来来来，看看右下角。

0: 妙笔啊，这画得比我好的太多了。你们看，你们看啊，这画中的我，这身形，这眉宇间，这简直是名士风范呐、啊！这此画可改为南州五子图啊！这是何人所画呀？
1: 我义妹喜君。
0: 哦，
2: 如果我没猜错，这正是您改画的原意吧？
0: 是啊，可我改的不堪入目，与这画上的四位名士相比，俗不可耐。哎，西君小姐，可否将这个我直接改在这幅画上啊？我愿出重金酬谢。啊，对了，这石桥图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要把它赎回来，我要出150000钱。苏司马，这可否成全呢？
3: 欧阳泉，啊，你想加入南州四子，竟如此执着。
0: 对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呐。
3: 故被陆公父拒绝，赶出家门之后，由绝望而萌生杀意。贾谊在后花园宴客，却不准其他人进入。此时再翻墙而出，又借城墙低矮，前行到郊外，再对陆公父痛下杀手。
0: 哎呦，卢参军，你说的我确实想过，我甚至在梦中都实施过，可是我对四子之情由不得我下手啊。要不这样吧，只要是喜君小姐答应我用你的妙笔把我加在这幅画上，我便认罪，我愿立刻伏法，只求临行时让我抱着这幅画。哎呀，
3: 陆公父死的那晚，就是你们四个与欧阳泉在这里饮酒作乐的。
4: 欧阳老板给了钱让我来，我不好意思不来呀，你说是不是？
5: 啊，他还让我监察品茶，这我哪会呀？
6: 燕元夫的真迹我从未见过，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7: 我就是一个弹箜篌的，他非要我弹什么古琴，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
3: 那四个人都交代了，欧阳泉给他们钱，让他们装扮成南州四子，就在这园子里与他携手共作竹林之友。这不是第一回了，每年的3月初3兰亭雅集的日子，欧阳泉都会邀请他们来这儿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这次虽不是3月初3，想必是因为四子丧办，所以才举办了这最后一次聚会，也是对他自己追求名士的心愿做个了结。
1: 看来这欧阳泉可以排除嫌疑了。
2: 我看这个心结他并没有完全过去，一个商人竟如此附庸风雅，也实在是值得人同情。
3: 我看是可笑，我不在这浪费功夫了，与那四子交往过的和尚都找到了，其中两人有嫌疑，我得亲自去审。你再去问一下钟伯奇和冷吉，那陆公父一向傲慢，可曾得罪过和尚？
1: 哎呀，从性格上看，这卢凌风和义妹真是大相径庭啊。
2: 所以呀，要想使卢凌风像义兄一般心思缜密、断案如神，我才是他最好的帮手啊。
8: 卖梳子，卖梳子了。
2: 这位大哥，买把梳子吧。
9: 去别处卖去。
2: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哎，
9: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2: 买一把吧。
9: 哎呀，快走快走吧你。
10: 这里就是中府吧？
1: 你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想拜访钟先生。
7: 原来是上官呐。
9: 不过，我家主人和冷先生正在监察呢，这恐怕……
1: 恐怕什么？
9: 监察使，就算刺史来了也不见。
1: 那我向你家主人学习监察，你看如何？
9: 那容我去通禀一下。
1: 不用，钟先生乃名士，自放达不羁。我直入其察室，他是不会生气的。

0: 在长安时，苏某只知茶可饮，后来听说南州有名士以品茶为道，今日我才得见如此精妙的煎茶之法。伯七先生不愧是茶艺大家。
1: 我兄乃南州四子之首，这饮茶之道就是伯七之道。
0: 今日冒昧登门，就是想告诉二位先生，杀死陆公父的并非林宝。
1: 那是什么人？
0: 现在还不知，只知在林宝刺出匕首之前，陆公父已死。
2: 功夫苦也，
1: 若抓到凶手，我当将其碎尸万段。
0: 二位先生节哀。
2: 司马何时才能抓住凶手？
0: 现在还不知道，我此番前来也是想向二位先生了解一下，陆公父生前可有仇家，尤其是僧人。
2: 公父向来独居，性子孤僻，与人结怨或有可能，仇家我不以为有。
1: 僧人仇家就更没有了，公父慈悲，僧人朋友倒是有几个。兄长，
0: 钟先生这是病了，可曾看过郎中？
2: 啊，救济无妨。
0: 我有个朋友深谙医术，随我从长安来，要不让他给您看看？
2: 谢谢司马，不必了。司马既然来了，就请坐下品一碗茶吧。
3: 那两名僧人也排除了嫌疑。南州境内大大小小的寺院我都走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4: 那会不会是经过南州的云游僧人行的凶啊？
3: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缺乏行凶的动机。陆公父最值钱的就是那古琴，其他财物也并没有丢失。
4: 这么说，此案
0: 是此案暂时陷入了僵局，也许得多些日子才能找到真凶。
5: 苏司马这话等于没说呀。啊，不过这也正常，虽说你是狄公的弟子，但毕竟也不是狄公啊。
3: 此案一直由我查办，与苏司马何干？
5: 你长安也是有消息能传到南州的。刺史啊，要我说，这个司法参军卢兄就不要代理了，他也是当过中郎将的，不在乎这么个小官，你我可别自找麻烦呀。二位说是不是？
0: 是啊，以卢凌风之才代理个司法参军确实说不过去。在来的路上他还让我帮他请辞呢。
3: 多谢熊刺史台代司法参军一职，请收回吧。
4: 也好也好，这样苏兄和卢兄在南州也可以过得更悠闲一些。哎，对了，

0: 南州最近呢，又有了件大喜事，本州乡贤谢公的两位公子啊，双双考中了进士，今晚要在湖心亭宴请宾朋，也请二位前往啊，还有可以带上裴侍郎的千金一同游玩，可好？
1: 都听刺史安排。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1: 大人物。
0: 你是他们家仆人？
1: 是。生下来就是主人，我生下来就是仆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2: 老哥，你喝酒了吧？
1: 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划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3: 贵客到。
4: 请讲。
5: 请讲。
6: 熊刺史，罗长史。
7: 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4: 恭喜恭喜啊！
8: 同喜同喜！
7: 谢公啊，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哎，他的这位义妹呀，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4: 哎呀，苏司马，裴小姐，日后还请多多关照犬子啊。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7: 苏兄，
9: 卢参军，
10: 谢班头，你怎么在这儿？
9: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10: 哦，你也姓谢？
9: 请，
10: 请。
4: 便是犬子啊。
11: 这二位公子

0: 这凶犯曾在我们道中，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
1: 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0: 老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那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谢慧年纪相仿，所以啊，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当日。
1: 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是啊，
0: 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
1: 这老仆是个人物啊，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而是隐忍了十几年。 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
2: 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喜君。
1: 你有什么发现？
0: 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十五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
1: 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2: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得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
3: 若喜君所判无误，那么已死和将死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
1: 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苏无名，你别跟你一眉一起危言耸听。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1: 裴小姐，我知道你擅长丹青，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 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
3: 谢公节哀。

0: 老人家，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我不得不问您。
1: 老夫已悲痛到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
0: 石桥途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

写明谢会，愿闻其详。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带他找到南州四子的。 也是我那两个儿子。那画上被身的，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头。正是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他放下了此事。 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凭空起浪。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
1: 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
2: 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
1: 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
3: 这里还藏着一个人。
1: 嗯，哪儿呢？哪儿呢？
3: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当时是个年轻人，如今应该35、36岁。
0: 罗凌风，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
4: 他们都还听我的，我去办。
0: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
2: 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
3: 义兄，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
0: 第一个死者颜元甫。
3: 义兄的意思是，颜元甫的鬼魂在索别人的命。
0: 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5: 到了，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哦，准是上山砍柴去了。
6: 你确定此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
5: 错不了，就因为啊，上那幅画一直跟我们吹啊，还说啊，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
7: 太好了，这回能交差了。

0: 哎，马大哥，官差来找你了。你这战国石雕图的了不起，这是要见城隍府啊，享福呢。
1: 不好！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三五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又多野兽，我怕。
1: 罗凌峰，随我去一趟刺史府。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
0: 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1: 什么？姚开颜元夫的官？正是。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
1: 苏司马，颜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
0: 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
1: 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夫那儿找是吗？
0: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
1: 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诡案无数。 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0: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
1: 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
0: 任凭刺史发落。
1: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
0: 我还真不是，相反。 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既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明。
1: 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
2: 在其位谋其政，胆小怕事不肯作为者，便是渎职。
3: 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
2: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
0: 南州离奇命案，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
2: 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回京做甚？
0: 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骗得好！<笑>你笑什么？
2: 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当然不是。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跟你学的？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
0: 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史这种人，这招还挺管用。卢凌峰，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时那会儿耿直冲动。今日你要说
2: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0: 卢将军说的对。<笑>

0: 阿文德儿啊，此时你真的要下令开棺。
1: 老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
0: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是啊，如今天旱，叫我儿曝尸荒野，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
2: 苏四吗？时辰已到，
0: 我的儿啊，
3: 开棺。

什么意义？

0: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老天，
1: 刺史，雨大了，咱先避避去啊！
2: 刺史，
3: 袁副兄病亡而已，苏明明却执意开棺。
2: 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请刺史知其罪，以告慰王陵。
4: 没错，要知他的罪。
5: 范阳卢氏，卢凌风，前任金吾卫中郎将是也。现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验尸。看，谁还敢煽动道士？严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鬼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南州命案

0: 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图有关。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望尔等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1: 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意思。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中郎将。
1: 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知道吗？
0: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逼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
0: 天机不可泄露。罗非，来来来来来，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0: 没错，那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状如虎纹，我以前从未见过。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上面也没有记载啊。
2: 哎呀，我也是瞎猜啊。据传在南境的深山中有一种巨型蘑菇，称密龙菇，夜里发七彩之光，可以吸引百种毒虫，而这些毒虫一旦落在密龙菇上，便会被粘住，难以逃遁，鲸羽而腐，腐烂后的毒菇中会生出飞蛭，也就是这百毒虫，其色黄黑，嘴若锯，好闻墨香，深秋脱壳，壳为名药，十分昂贵，能治疗风疾，故南境人以墨香诱捕此虫，而那些捕虫之人生还者也就三四成，因为此虫十分可怖，入人耳鼻，吞噬心脏，最后再由头顶而出。可是为了发财，人们往往铤而走险。
0: 哦，在长安之时我听说过，当年高宗皇帝曾患风疾，除用刺穴之法外，还服用了多味草药，其中最为昂贵的就是从南州送过去的，莫非就是这个？
2: 十有八九，但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医书上所记，还有民间。

0: 真的我也没见过。
1: 无妨，只要它是产自南州，咱们去药铺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会再安排人保护的。至于冷极，身边没什么仆人，而他自己更是固执，所以
1: 明白。那我今日就搬去他家住。
2: 哎，您需要点什么？
0: 伙计，来看看这个。
2: 不是说好由黄老统一收后再卖到药铺吗？
0: 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它
2: 活的墨疯子一只5000钱，整个脱壳2000钱，您这一块顶多也就值300钱。
3: 那也不少了，能买好多只鸡呢。
0: 能不能再加点
2: 哟？那就得去问我们掌柜的了。
0: 哦，
4: 你们不是石桥山的采药人吧？这东西哪儿来的？
0: 啊，我们确实是外乡人，偶然所得，听说还值几个钱。
4: 此乃南州特产，是极珍贵的药，专治风疾之症，很多长安药商前来求购。
0: 刚才听伙计说他叫墨疯子，
4: 俗名而已。此虫很怪，喜欢闻墨味，但也是最狠毒的，专钻人的七窍，吞食心肝，7日内人必痛苦而死。而他呢，等人死了多日后才会从体内爬出并蜕皮成蛾，但多数都没机会活着飞走，因为他钻出来的时候，死者早已被装进棺材了。
0: 那这个墨疯子活物是什么样子啊？
4: 我们药铺有，
0: 可否看看？
4: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么贵重的药材为什么要给你们看？
3: 你听清楚了，南州司马苏无名督察大案。
4: 司马，您看，
0: 你们药铺确实有钱啊，连这装活物的瓶子都是琉璃制的。要知道，即便是在长安，这琉璃瓶也不是多得的。
4: 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刺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他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了吗？
3: 有意思。哎，这些都是采药人卖给你们的？
4: 哦，在南州专门有人捉着墨疯子，因为卖上一只挣的钱就够花好几年的。
3: 刚才伙计说的那个黄老是不是替你们收货的？
4: 是啊，都是由他收，装在这瓶子里之后我们再收过来，这也是为了保命啊。
0: 在南州有几家药铺经营此物啊？
4: 就我们一家，本钱少的他收不起呀。
5: 收墨疯子这些年赚了多少我可都说了，这不犯法吧？
0: 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药铺外，南州城里的人有没有私下里给你买过此虫的？
5: 没有。哦，城里的百姓没有，只有一个游方和尚买过。
0: 和尚？多大年纪？穿什么样的僧袍？哪里口音？
5: 哪里的口音我真没听出来，好像也没穿袈裟。
0: 没穿袈裟你怎么知道他是和尚？
5: 那天我正在
6: 谁呀？
7: 先生可姓黄？
6: 是我。
7: 我是从外地来的，有风疾病人欲向您求购2只墨疯子，愿出高价。

0: 我当时家里还真有两只活的，就跟他要了黄金，他也没还价。
1: 那人是背过身去以后才摘下斗笠的。
0: 是啊，走了十几步。
1: 那日可曾下雨？
0: 没有。
1: 可有要下雨的迹象？
0: 好像也没有。
1: 那他戴着斗笠是故意要遮挡面容吗？
0: 这我也没多想。

0: 冷兄，借几本书看看吧。
1: 没有。
0: 你是诗人，如此有名，总会把自己写的诗收编成集啊。考你几本诗集看看总行了吧。
1: 你也懂诗？
0: 我好歹也是范阳卢氏出身，诗书传家，你说我不懂，明是过分了吧。
1: 哼，既说自己懂诗，就接我两句。你不是从长安来的吗？咱们就以长安为题。长安女儿踏春阳，
0: 无处春阳不断肠。
1: 舞袖弓腰浑忘却，
0: 峨眉空带九秋霜。

0: 嗯，渴了说话，无力有茶。其实，你比那个苏无名更有风神气韵。不愧为名士，有眼光。
1: 师兄，可是案情有了进展？谁说的？你脸上都露出来了。哎，
0: 人都说，名士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即所谓魏晋风度中的雅量。看来，你义兄还差得远呢。
1: 倒是有名士修书给你。
0: 冷极还是中伯奇？ 中伯奇，书信在何处？说的什么？明日是初九，15年前的这个初九是南州四子第一次同游石桥山的日子。
1: 也正是那日，偶遇张轩，后来才有了石桥洞。
0: 中伯奇希望明日能与冷极重游石桥山。那可不行，现在他们两个最危险了，万一路上出事怎么办？他提出可以派人保护，他要故地重游，还要在山间品茗饮茶。 不光熊叔给了我，还请了熊刺史和罗长史。我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他。再说，义妹不是一直想去石桥仙境吗？同去如何？

0: 兄果然是名士啊，最近我南州不太平，已有人传言说不但这石桥图上的人将不保，就连这石桥仙境那块天赐的横石都会落下来，到时候整个南州都会遭殃。你还有如此雅兴，
1: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2: 哎，苏司马，我听说

0: 你派人保护了忠雄和冷吉，可不敢有半点懈怠呀！这样二位要是出事了，传言就要成真了。长史放心，以保护之名，囚禁我和冷吉，这才是苏司马的本意吧？掘坟开棺，一无所获。司马还没给个说法呢，不急。
1: 会给的，就像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去的自然会去。胡不归，胡不归，不是田园将芜，而是内心将芜，胡不归。这石桥山日后一定是我的长眠之处了，只怕是天不能尽遂人愿。
2: 我年少时，便采茶于石桥山，此山的一石一木皆与我有缘。我对此山之情，苍天可鉴，上天必会眷顾我的。
3: 苍天不负有心人，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最后竹篮打水。
4: 苏兄。
2: 中兄请我们过来喝茶，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
0: 刺史教训的对，苏某从小就不怎么会说话。熊刺史，罗长史，稍后。 我这就为诸位监察。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5: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当时马天木在复兴社潜伏，同时还是巡捕房的包大厅。我要求他利用这两个特殊身份，争取拿到忏悔录。
1: 难道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冲着忏悔录去的？过了这么久，他还一直想着您交给他的任务。

0: 凶手有线索了吗？
1: 啊，窦查长，那些是您画的凶手肖像，我已经发出去100张了，我现在又加紧印了100张，准备发出去。
2: 发重要吗？找才重要。你有亲自出去找过吗？我看你就是幸灾乐祸假积极，你是不是盼着我死了？你想坐这把椅子？你想当杜查长？
3: 哎，杜查长，杜查长，这玩笑开不得，开不得。我这小兄弟啊，也不容易。您先消消气儿。这当天去过万国公墓的，好几百号人呐，社会背景比较复杂，他们其中很多人还不是咱们法租界的公民。我现在进行一一排查，但是大海捞针呢。
0: 辛苦你了，陈处长。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这个凶手身手敏捷，思维清晰，说不定这个人有可能他在忏悔路上早就已经挂了号了。忏悔录里面有那么多的照片，你有没有拿着他的照片到里面去对比一下？
3: 杜查长明鉴呢啊！但是，我就是想查，我一个人也开不了那门呢。

0: 照啊。
1: 看这人体貌特征，一看就不是外国人。外国人都排除，从中国人里边找。
0: 一个一个找啊。
1: 当然了。你找这边300，我找这边300，找吧。
0: 找吧。

0: 这些东西你都第一次看吗？啊，之前跟老督察长来过一次，看过一些，但没有全都看。不是我发牢骚啊，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咱们两个进这里面查查资料，又得打电话，又得报告，又得备案的，不够麻烦的。
1: 傅林，帮我忙，帮我把梯子搬过来。
0: 哎呦，你就别动了，我来吧。啊，哎，我来。我上吧。
1: 你找那边，我找这边，咱俩别弄乱了。
0: 啊，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0: 杜大长
1: 啊，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你那边呢？
0: 没有。
1: 建国，继续找。

0: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等我下来看一下。你看，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
2: 放回去吧。
0: 您确定不是？
1: 确定。
0: 啊，我怎么觉得是？
2: 凤玲啊，帮个忙，帮我把它放上去。
0: 哦，好。
2: 怎么了，
1: 凤玲？
2: 哎呀，你怎么了？
0: 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这想上厕所。
2: 哦，那你快去吧。
0: 那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去啊。
2: 上厕所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老督察上不是交代过吗？咱俩一块儿进来就得一块儿出去，这门还没锁呢。
1: 上磨石鸟多，走陪你去吧。
0: 哎呦，太好了，谢谢。

0: 小姐，您来了。
1: 你们好，好久不见了。
2: 大小姐，
1: 辛苦了。
2: 来了。
1: 海城主编，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我来吧。
1: 好。贤平。
2: 我有任务。
1: 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2: 我回来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能？那你这个任务有危险吗？别担心，没事儿。哦，这个给你的。什么好东西啊？南京最有名的盐水鸭。
1: 啊！你就给女孩子买这样的礼物啊？
2: 啊？那我对头可太多了，根本就数不清楚。以后出门之前。

0: 目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1: 道具，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更不会有人知道。

巍峨壮伟的长城，在明朝北部边疆的山川之间逶迤盘旋。自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间，前后经过18次重新加修，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绵延14600多里，防御来自北方的蒙古骑兵。与此同时，另一道长城在明朝的东南海岸线上蜿蜒而行，至明朝中期，在北起辽宁金州湾，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上，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军事卫所为主，以巡检司、寨训、烽火台为辅的海防体系。通过他们，明政府构筑起一道铜墙铁壁般的海上长城，抵御来自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海上倭寇。一南一北的压力对明朝政府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0: 在16世纪中国沿海，有一个由中国走私商人倭寇与葡萄牙人自行开辟的所谓国际自由贸易港，记录在西方史料中。1540年，曾访问过这个港口的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在他的远游记中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由对峙二小岛构成，岛上人口3000，其中葡萄牙人1200，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除平托的远游记外，同时代的外国著作中也都记录了他的繁盛景象。这个在外国人中间名噪一时的港口名叫双屿港。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却很少提到双屿港这样一个海上贸易中心，少有的零星描述与国外资料的浓墨重彩也大相径庭。赵宪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他查阅了大量明史书籍，很少看到对双屿港繁盛状况的描述，最多只是在方志与地图中偶尔会提到它。双屿港似乎淹没在茫茫的史籍之中，因为它只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岛而已。但在明朝的抗倭将领眼中，情况却不相同。在他们看来，双屿港是一个倭寇的大本营。那么，这个各执一说的地点到底在哪里呢？
1: 双屿港的位置就是在现在今天浙江省，然后宁波，然后东边的一个岛屿。然后这个岛屿呢，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什么呢？它是差不多是在海洋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地带，所以说呢，是这个海洋势力然后进入中国的一个跳板。
0: 据学者考证，双屿港的位置在今天舟山市的六横岛附近。如今，任何与倭寇大本营和海上贸易中心相关的历史印记均已找寻不到。只是，中外史料大相径庭的描述，哪一种说法才是对的呢？是相信来自西方的叙述，双屿是个国际自由贸易港，还是信赖出自明代官方的文献，双屿是个倭寇大本营呢？又或者是认为双屿港扮演着这双重的角色呢？明朝建立初期，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混战中日本的失职武士与破

0: 上，武装侵扰中国沿海；另一方面，元末割据江南沿海州县的张士诚和方国珍被朱元璋击败后余部亡命海上。为了防倭寇侵扰以及昔日割据政权的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明朝政府迫不得已祭起了严厉的海禁大旗。为防止沿海民众私通倭寇，早在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宣布严禁滨海百姓私自出海，此后又多次重申了禁令，所谓寸板片帆不许下海。与明朝密邻的东南亚各国也只能通过朝贡的方式来华进行贸易以及文化交流，这标志着海禁作为明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正式确立。洪武十九年，明政府强行将舟山居民30,000余人几乎全部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部分平民与守军留守。舟山群岛自此几乎成为无人之境，双屿港自然也成了一个海禁无人岛。
1: 说这个海禁政策呢，当时啊，我们当时是产生啊，它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今天呢，我们也不必啊过多的啊去责备啊，因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马六甲是吧，这个海盗问题是吧，这些问题的话，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安全确实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的隐患。
0: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终究敌不过漫长的海岸线，寂寞的双屿岛渐渐迎来了人烟，安土重迁的百姓时时刻刻思念着故乡。不久，许多人违反禁令，从迁徙地偷偷跑回岛上，部分被迁岛民的后裔跟随巡海抗倭的军队陆续回迁。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渔户商户为了生计来此生产作业，他们的到来使得双屿港恢复了生机。此时的世界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推动着双屿港的潮起潮落。航海业的发展及西方人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海上贸易的进展。地大物博的中国正成为一个巨大的产品供应者与市场。在明朝政府不断强化海禁政策的同时，葡萄牙人的船队正在不远的海域中游荡，寻找其在东方的一个又一个落脚点。1522年，麦哲伦船队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到达广州，但因为没有朝贡贸易的文书刊盒，被明朝政府逐出。被逐出广州的葡萄牙人载着满船的香料，寻中国海岸一路北上，试图寻找贸易机会与落脚点，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在靠近宁波的地方，葡萄牙人发现了双屿港。利之所在，民不畏死，葡萄牙商人随即与当地的海商一拍即合，沿海走私贸易蓬蓬勃勃兴盛起来，促成了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口的诞生。葡萄牙商人门德斯平托这样描述当年的场景：港口有海岸数处，最宜泊舟，房屋千余栋，有2所医院，一座仁慈堂，在整个亚洲其规模也是最大的。这个港口正是被众多欧洲书籍交口赞誉的海上自由贸易港双屿港。
2: 当时双屿岛非常非常的繁盛，船只大概有1000多只，而且规模都非常大。它的这个人口啊，也相当相当的多，而且成分比较复杂，语言呢也各种各样。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目标，就是说在这里进行一种贸易。
0: 双屿港繁盛的自由贸易，直接冲击明朝的海禁政策。

0: 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相对来说，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有识之士毕竟是少数，保守派的观点占据了上风。默许奸民招引外国夷人，在双屿港日益壮大，成为一个海上贸易天堂，这无疑是明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与明朝沿袭已久的海禁政策相左。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民间不受约束的发展。于是风暴即将降临双屿港。嘉靖27年，一个风雨昏黑、海雾弥漫的夜晚，双屿港的人们还在沉睡，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降临。明朝政府则成提督浙闽军务兼巡抚浙江右副都御史朱婉，务必尽早捣毁双屿港。朱婉的舰队将港口团团包围。次日凌晨，港内的走私商人纷纷逃逸，明军乘胜追杀，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朱婉还下令用木石注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水道，使船只无法入港。而此时从外洋而来的商船正日夜兼程驶向这个国际贸易基地，他们不知道双屿港早已灰飞烟灭。自4月7日双屿港被攻破到5月10日，一个月内先后到达的各国商船竟达1290余艘之多，而此时的双屿港已然是一片废墟。双屿港的覆灭并没有给这次扫荡行动的指挥者带来荣誉。负责浙闽海防的朱婉出身进士，属于铁腕的海禁派，发誓要将倭寇从明朝的领海肃清。荡平双屿港后，朱婉又挥师入闽追击倭寇。福建走马溪一战中，朱婉将俘虏的96名违反海禁政策的中国商人全部斩首。朱婉的刻薄寡恩断了一些普通民众的生计，更断了豪门士族的财路，引起了民间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极大反弹。闽浙等地出身的官员如御史陈九德等人弹劾朱婉专权滥杀，不久朱婉被革职。朱婉不愿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服毒自杀。
1: 因为其实走私贸易是很多就福建浙江沿海的那个世家大族他们支持的，因为他们从中获利了，所以朱婉实行严格的那个禁倭的那种政策，最后等于是他们的财路会受到影响。
0: 被毁灭的双屿港从此退出世界贸易舞台，彻底沦为一个海禁无人岛。而此时在远离海洋的中国北方长城以外，一座新兴城市即将兴起，它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缔造者将与呼和浩特一起名垂青史，这个人就是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俺答汗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他承袭祖父与父兄的基业，统领土默特部驻扎在河套东北部地区，并在1539年从蒙古大汗那里得到了索多汗的封号。嘉靖13年4月，年仅28岁的俺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来到长城边塞向明朝求贡。
1: 因为贡事是一体的，他带进的把贡物带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沿途会有交易了。到了北京之后，向皇帝缴纳朝廷缴纳贡品之后，他剩余的

0: 东西还可以在京城进行交易。
1: 俺答汗所处的土默川属于漠南中西部地区，当时集中了近10万人口，几乎达到了饱和状态，而粗放单一的游牧经济根本无力支撑。当时蒙古各部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和粮食，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共事贸易的和平方式，另一种就是入塞掳掠。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既然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一种成本低而收获高，自然就采用哪种方式。俺答汗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双边贸易。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来自明朝政府的热烈回应。
2: 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而蒙古贵族他们是主动从元大都退到草原上去的，他们的这种政权的延续性还是时隐时现的保持着一个连续性的。对于这么一个北元政权的存在，明朝政府一直视他为最大的敌人。
1: 明朝从元朝统治者手中夺得政权，对于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贵族时刻保持警惕。尽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利害，主张与俺答汗通共，但是嘉靖皇帝却不赞同通共。在了解皇帝的真实想法后，大臣们会议后说，蒙古人的请贡是不可信的，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要趁机侵扰边疆，因此最好是大义凛然地予以回绝，这样他们的奸谋也就自然破产了。至于互市，明朝君臣们更会认为堂堂天朝与边臣互市是官旅倒置，有损大国威严，不符合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朝廷大臣们看来，互市会造成土默特部做大，削弱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于是与俺答汗同龄的嘉靖皇帝非但不准通共，轻易拒绝了俺答汗的要求，而且在嘉靖21年还下令将俺答汗派来请求通共的使节10天绝处死。俺答汗求共不成，只好回归掳掠的老路上来。明朝的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等边镇因为距离俺答汗的统治区近，常常受到侵扰，缺乏正常的和平的物资交换环境，战争成了游牧民族掠取农业物资的重要手段。此后的10多年，俺答汗一直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与明朝通共互市。俺答汗之所以不肯放弃与明朝和平互市的机会，是因为有许多后顾之忧。北有骁勇剽悍的兀良哈人，东有以宗主大汗自居的察哈尔部，西北是与东蒙古有世仇的元瓦剌诸部，他们时时刻刻觊觎着土默特的土地。这些威胁令俺答汗如芒刺在背，所以每次蒙古骑兵深入明境掳掠一番之后，很快就北撤了。俺答汗也希望借助与明朝通共互市所得的经济利益，称雄草原诸部。就这样，明朝与蒙古的战争断断续续，打打停停，俺答汗的求贡之路漫长而曲折。为了应对俺答汗的骑兵骚扰，明朝政府不断加固长城。明代长城大部分是砖石结构，为黄河以西多是夯土长城。即便夯土而成，据说每米造价约为1两白银。可以想象，万里长城的修建又得耗费多少人力和白银。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明朝政府糜费了大量军费和物资。 而俺答汗为了生计或者打通路上丝绸之路这样更为宏大的目标，不惜牺牲人口和马匹，不断侵扰明朝边塞，双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僵局是俺答汗最不愿看到的，如果僵持下去，俺答汗的土默特部将会在内耗中崩溃。他决定逼明朝就范。嘉靖29年8月，在多次求贡不成和骚扰无果之后，俺答汗大举入侵明朝。俺答汗亲率大军越宣府，走冀州，入古北口，为顺义，长驱直入，直逼京师。蒙古军队在京师一带大肆剽掠，掳掠的目的无非是迫使明朝政府答应通关互市。他特地向明政府释放出一个信息：与我避，通我共，集解围。俺答汗进逼北京的事件震动京城，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蒙古第二次进犯到北京。面对俺答汗强大的军事压力，嘉靖皇帝深切认识到再不开关互市可能带来连年战争的后果，便暂时同意了俺答汗的互市要求。嘉靖30年4月28日，俺答汗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在宣府开放马市，并制定了在延绥宁夏开放马市的计划。集市上一片祥和，俺答汗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和平的曙光降临在北方地平线上，多年的贸易禁止一旦开放，明蒙贸易出现井喷现象，这让明政府有些措手不及。由于马匹只有蒙古贵族才有，普通牧民只有牛羊，俺答汗请求扩大以马易帛的范围，以满足一般牧民的需求。他向明朝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以牛羊、羊毛、兽皮交易粟豆、米麦等粮食，这一要求对双方和边境安定都有积极意义，但却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
2: 这下明朝皇帝就不干，他说我答应你用马来交换我的产品，这已经是对你非常宽容了，你又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你不是贪得无厌吗？
1: 同时马市还受到逃离到蒙古的汉人头目的破坏，他们害怕开放贸易影响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于是唆使俺答汗的部下再次侵犯明朝边塞。俺答汗未能及时约束部下，以至于马市虽行而抢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本来对互市就敷衍了事的明朝政府，一看到边境风吹草动，立即借口蒙古奇请无厌，而且在互市之后仍然继续犯边为由，匆匆关闭了互市之门。皇帝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马市只维持了1年即告破产，犹如昙花一现，和平之光再次为战争的阴云吞没，长城沿线又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争。俺答汗不断入侵明朝边塞，明政府继续加固长城，又一轮恶性循环重新开始。面对单一落后的草原经济，俺答汗认识到战争不足以解决蒙古民族的生存问题，与其低声下气地与明朝进行时断时续的互市，不如建设自己的农业基地来得稳妥。俺答汗决定自力更生，在草原上开辟土地，大力发展农耕。 随着大量

0: 汉人的迁入，农耕逐渐发展起来，漠南地区呈现出农牧杂糅、蒙汉一体的局面。伴随农耕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定居的村落，这种定居点被称为板生。对板生的经营是俺答汗一生事业之基石。嘉靖、隆庆年间，板生收获的粮食已经可以基本满足漠南西部广大蒙古牧民的生活需求，板生农业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对于俺答汗来说，意义还不仅仅如此，板生还是他能够大体上维持漠南西部的统一。东与察哈尔争雄，西向青海瓦剌扩张的强大物质基础。俺答汗还把他的眼光聚焦到了西部，他准备实施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那就是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构建欧亚内陆的贸易渠道，营造一个由东蒙古控制的中亚自由贸易区。16世纪中期，俺答汗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区，他的梦想并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连通内陆的商业网络。由此往西，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乌兹别克的布哈拉。再往西，濒临里海的哈萨克斯坦、黑海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的威尼斯、大西洋东海岸的里斯本，一个个国际贸易中心都已形成。16世纪的世界，无论是陆路还是海洋，都在期盼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正源源不断地驶向亚洲。双屿港的覆灭也不会改变他们的航向，只是让亚洲另外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得以崛起，它就是日本平户。其实，将平户打造成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徽州海商王直。王直或称汪直，徽州人，他是海上走私贸易的经营者和调停者，其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生意，但由于明朝政府例行海禁政策，剿灭双屿港，只得纠集余部亡命日本。这直接促成了国际自由贸易港口转移到日本，使得日本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商船都聚集于平户，但频繁出入平户最多的却是中国商船。王直也逐渐成为日本与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
1: 根本问题是，明代中期之后，商品经济只要发展，它就一定要构建最为庞大的市场，最廉价的劳动力，最广泛的最广泛的原材料，以及最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样三个因素是商人追求利润的一个保证。那么明代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国内的这些商人，再加上这个时期就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或者贸易家，也就是由这个时期他们的近代经济也已经要开始快速的发展起来了，他们也需要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一个供应地。
0: 王直的崛起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因为他的行为冲击着明朝的海禁政策。王直的徽州老乡、浙江巡安御史胡宗宪是明朝政府内部的开明派，他对倭寇的性质有更深的认识，决定剿抚并用，着手招抚王直。王直则始终想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成为一个合法的海商，这注定了他的悲剧。胡宗宪派遣两位使者去日本面见王直，答应他的通商互市要求。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无法抵挡成为一个合法海商的诱惑，最终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王直船队抵达

1995年，刘山岑岗后不久，被胡宗宪成功诱降。在送往杭州后，王直被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投入监狱。

0: 场球赛已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雄记。
1: 看到了吧？只有这样才能让房子更加坚固安全。接下来，
0: 师傅，师傅，您喝点水休息一下，这根小的让我来试试。
1: 训练了这么久，你还从没自己试过，能行吗？
0: 那训练的目的不就是能让我自己独立完成吗？
1: 不过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的确已经搬得起来了。
0: 那就让我试试吧。
1: 记住我教你的动作要领。加油，小黑。
2: 接通了，接通了。请问是宇宙护卫队吗？
3: 对啊，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事吗？
4: 太酷了，真的是宇宙护卫队基地啊。
5: 我早就说过了。彩虹姐姐跟我可是同一个幼儿园毕业的呀。
4: 那你是闪电哥哥吧？
3: 对啊对啊，小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就交给我闪电吧。
5: 你去帮我们叫一下彩虹姐姐。
4: 我们想见彩虹姐姐。
5: 彩虹姐姐说过，有什么事情打这个电话，她马上就会来帮助我们的呀。
3: 可是彩虹正在外出执行任务，不在基地呀。
4: 也许彩虹姐姐根本就不认识你吧。
0: 就是，吹牛。
3: 我给你们讲个惊险救援的故事吧。
5: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要见彩虹姐姐。
3: 这可是
6: 闪电，这是怎么了？小朋友们怎么都……
3: 快来
4: 帮忙！别哭了，别哭了，刚才只是开玩笑，我们相信你认识彩虹姐姐还不行吗？
3: 小朋友们，我就是你们的彩虹姐姐。
0: 彩虹姐姐，你那边的画面怎么突然有些模糊了？
3: 可能是信号有些不稳定吧，一会儿就好了。大家看，这是谁呀？
5: 小雨点儿，这是小雨点
4: 儿，真的是小雨点儿。
5: 彩虹姐姐，可以让小雨点儿给我们展示一下 3D 打印功能吗？
3: 3D 打印是吧？
7: 3D 打印，
6: 这怎么办呢？
3: 彩虹，你终于回来了，看来光模仿你的样子还是不够啊。
8: 警报，警报，
0: 有任务。
8: 警报，
0: 小朋友们，我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5: 好的，彩虹姐姐，
0: 那我们下次见了。切换任务。数据显示，山地附近可能要发生地震。
3: 灰熊金胡子先生不是住在那附近吗？
6: 我们要赶快通知他。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高山腹地。
9: 宇宙护卫队。

0: 这个姿势看起来非常标准，但为什么完全搬不动呢？这是奇怪。师傅，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啊？别灰心，我们一起来做一次，也许就知道了。好，我们开始，预备，吸气，呼气，再吸气，很好。现在让我们放松，
1: 放松，
0: 闭上眼睛。
1: 张开双臂，弯下腰抓住柱子，接下来就是关键，跟我喊力量，
0: 是地震，这里太危险了，小慧抓紧我，师傅没事吧？不要管我，快走。
2: 风暴力量应该可以击碎这些石头。好啊，快行动吧！
3: 风暴力量！等等，这里刚刚发生了地震，现在使用风暴力量可能会引起再次塌方。我们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这里有工具，那咱们就挖进去吧。这儿这么多岩石，只靠这几样简单的工具，恐怕是来不及的。也不一定。
1: 只要我们查清楚，找到山体最薄的地方，挖一条通道就可以救出金胡子先生了。来，交给我吧，闪电飞速！找到了！彩虹风暴位置找到了，对，终端显示就是这里，这里是一条被废弃的通道。 不但山体很薄，而且还可以直接通往金胡子先生被困的山洞。
4: 啊，真的吗？太棒了！那只要我们向前挖，就能把师傅救出来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黑，你在外面等着，我们进去救你师父。
1: 我要进去。
2: 这种专业的救援还是交给我们去吧。
1: 好吧，你们要小心啊。
2: 先生，
3: 是宇宙护卫队，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只是腿被卡住了。小黑他……
2: 放心，小黑很安全，我来帮你把石头抬起来。
4: 风暴力量，
3: 还好腿没事。
5: 糟了，数据显示马上会发生余震，我们的动作得快点。
1: 怎么还没出来呀？糟了，发

0: 东西撑住洞口。
1: 不好，

0: 风暴力量，大家快走！快！
1: 小黑，
2: 师傅，我来帮你。
3: 小黑，
1: 小黑，你没受伤吧？
2: 师傅，对不起，都怪我力气太小。我要是能立起那根大柱子，也许山洞就不会塌了。
4: 这不怪你，熊有很多种，金胡子爷爷是棕熊，棕熊的体型和力气都很大，而小黑你是黑熊，黑熊的力气和体型都比棕熊要小得多。虽然可以模仿棕熊的动作，但是因为力量不足，所以棕熊能做到的事情你却做不到。
5: 可最终还是小黑救了咱们，在那么危险的时候能想到把几根细柱子捆成一捆撑住洞口，做到了活学活用，这才是真正学会了师父教的知识啊。嗯，
3: 幸好你能够活学活用，不像我模仿彩虹的时候只是装成她的样子。彩虹，下次你把小雨点借给我，我也能活学活用了。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

0: 想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想跟你说了。
1: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3: 张飞飞，
4: 到！
2: 因为有你。
3: 张王，
4: 到！
3: 刘乃旭，
5: 到！
2: 逆风矗立。
6: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9: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6: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6: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7: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8: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7: 童话云和会童话。
8: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9: 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11: 点不错，头奖。
12: 看来早点睡啊。
13: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

寸珍贵的耕地都焕发勃勃生机，成为丰产的沃土，我国粮食安全的底座才会更牢，我们端稳中国饭碗的底气。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脸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口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庆幸福建，欢迎你。

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爱多彩贵州。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已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

0: 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 3.5 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

0: 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2: 原厂。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沉浸式探秘自然，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试营业；现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召开；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2日，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开启试营业。重头镇中心小学39名学生作为首批小小体验官，走进这座生态科普新阵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1: 活动中，学生们先后探访植物馆、动物馆等主题展厅，借助 AR 虚拟科普、悬窗互动等趣味科技装置，直观学习限于动植物特性、栖息环境及生态链循环等知识，深入感受生态自然的独特魅力。
2: 体验感会更加的真实，也让我能更加深刻的了解

0: 到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对动物和植物的了解会更加的深刻。
1: 除了科技互动体验，蝴蝶标本手工制作同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认真完成标本整理、固定、装帧等流程，既锻炼了实践动手能力，也近距离感知生物形态，体悟每一个生命的珍贵独特。
2: 我们在展馆里面有55种互动型的一些体验，互动率达到92.5%。孩子通过现代高科技的 AI 的这种体验，他对一个植物和动物的一种感受就会更加的直观。
1: 据了解，该体验馆位于海拔900多米的重头镇黄家社村，是云和梯田国家生态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价值转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场馆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以山水秘境万物河为设计核心，融合云和独特山水地貌，通过实景展示、科技互动、手工体验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与多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2: 那么短期目标呢，我希望这个馆能成为我们云和县的中小学的孩子或者是云和县亲子家庭他的一个假期或者周末的一个打卡度假或者说休闲研学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增设更多的一些软性的课程，想让这个场馆能成为丽水甚至整个浙江华东区比较大家都喜闻乐见或乐于来去纳凉休闲研学和参观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场地。
1: 下一步，场馆将持续丰富特色科普课程，全力打造集自然科普、文旅体验、研学互动于一体的省级标杆性生态微度假目的地，让更多人走进云和山水，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价值高效转化。记者梅明义报道。
3: 5月26日，我县召开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副主任林建文、陈伟忠、叶长浦、刘伟林、柳成东、林志龙及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领导周坚、任玉、朱振华、杨婷、陈乐等列席会议。
1: 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县政府关于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赛事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2025年度云和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记者肖俊康报道。
3: 5月25日晚，2026年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木丸童话小镇举行。
1: 本次科技活动周活动由丽水市科学技术局、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丽水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共云和县委宣传部、云和县经商科技局、云和县科学技术协会、云和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活动以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为主题，以丰富多彩的科技科普活动为载体，全力打造趣味十足的全民科普盛会。舞台上方，当音乐声炸响，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整齐划一的队列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一步至舞台中央，在光影与声浪的交织中，他们化身酷炫的舞者，以一场精彩绝伦的科技秀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科普问答环节更有浙 BA 篮球教练齐越和云和球员练张青、严家豪与市民进行零距离互动，现场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便民服务、各学校学生们带来的精彩展示等，进一步扩大科普传播范围，助力全县营造崇尚科学、敢于探索、锐意创新的浓厚社会风尚。记者肖俊康报道。
3: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以花为媒千山海，北仑玫瑰点亮赤石花海。
4: 我们整个园区呢也有500-600个品种的玫瑰花，所以他跟我说，他说叫我去看看。其实去了以后呢，这地方呢是非常漂亮，我也很喜欢。我每周的话有空我就会往返四十跟宁波之间。云和的村里面呢其实很友好，每次去的话呢，他们都有很热情。这块东西既然去做了，我总觉得这能为当地留下点什么，对我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3: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利西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哎呀，个电脑同事夹到了。
1: 阿爸，侬那打，侬那打，侬搿是不钞票来？
2: 五个个，
1: 不
2: 是我一百几啊，那通的也个。
1: 搿估计是五个，搿高粱人侬自己去喊呐。
2: 五个个。

0: 都打冷了，走吧。
1: 哎，没我事嘞，您。
0: 那有没有发烧、浑身难受的症状啊？
1: 有有。
2: 你好，我们是岱山疾控防蜱虫大使。蜱虫又称草丛吸血鬼，它会携带新型布尼亚病毒，一旦被咬就可能感染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具体表现为发热、血小板、白细胞进行性减少等，病死率高达15%。被蜱虫叮咬后出现发热、头痛等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还有，发现被咬的第一时间，可以用酒精涂在它身上，使蜱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镊子取下蜱，千万千万不要生拉硬拽。
1: 干了手段弄弄啊！
0: 哎，你看那个阿伯就做得很到位啊。现在得马上把你送医院。
3: 阿爸，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4: 多个种子鱼叶滴，三粒地里通鱼机。
5: 阿姐，我气坏死，病都大台一来问。
6: 出门注意有自己，吃盐吃苦总难的。
7: 洗碗嘛用虚热子，居心之气好东西。
8: 外遇厨房无虫子，拉拉汤底马得行。

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日气温偏高，体感闷热，下午起有较强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轮番造访。未来两天依旧是阵雨雷雨占据主场，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出行请随身备好雨具，邻居要注意控制野外用火。本周末前半段依旧是多阵雨天气，后半段转为强

0: 我们把豆子砍回去，在下面在下面剥好了，好不好？
1: Okay, 那我的也放在里面吗？
0: 分在，当然分在一起了，他已经认输了吧？不是说
2: OK？ 好吧，下手吧。
3: 幸不幸福？赢了，他就在这里休息摸鱼，我幸不幸福赢了？
0: 对，这次你赢了。
4: Round two，
5: 波豆 PK 赛，限时波豆大 PK， 谁波的多谁加五分。
3: Love
6: 啊，
3: 上句我赢了，这句
7: 我肯定比你波的多。
8: 走着瞧。
3: 我已经得分了，
6: 肯定会赢。
3: 第一次开始，我看你的起脚，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赢了。
6: 走着瞧。
3: 好吧，看我的，
9: 加油，加油。
6: 有一点小，拖的时候有一点。
3: 因为你的手指太长了，实在太长了。你的手指有两层。
6: 不，有些是。
3: 你有两层，你看到没？像小裸一样的，这么高。这跟你说了，你要把它指甲小短一点吗？
6: 你
3: 看我的啊。
6: 我下次我会做这样长的指甲。
3: 嗯，很像，像我玩的一样。还可以
6: ，你干嘛吐出来啊？
3: 还可以，
6: 还可以，你吃啊？
3: 对呀、啊，
6: 你多吃一点哈。
3: 没有。
6: 还可以多吃一点。
3: 靠近我一点。

0: 两位，现在心情好些了吗？
1: 刚才我声音太高了，对不起。
2: 我嗓门也不低，抱歉。
3: 这个带上，这几个人啊，老点咱外卖送给他们。
4: 这老板娘的手有点松哦。
3: 哎，全光，你不骑电动车啊？
4: 骑电动车绕远路，还不如爬台阶，翻过山就是了。
3: 哦，注意你腰哈。
4: 啊，知道了。
5: 全光，
4: 哎，
5: 又要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外卖了。
4: 哦，没得问题。
6: 小姐慢走啊。
5: 谢谢了。
7: 再见啊。
3: 全光。
4: 怎么了？
3: 哎呀，太多了，回头再送吧。
5: 哎呦，又跟你们全哥说啥子悄悄话哟？
3: 喊他注意安全。
5: 哦。哎，明姐，我听他说你要在香格里拉给雨婷办婚礼啊。哦哟，那个牌面有点刚哟。
3: 婆家出的钱。
5: 哦。哎呀，
3: 大酒店有大酒店的缺点，日子都没法选。
5: 嗯。
3: 所以说呢。结婚证都没有扯，先办了婚礼再说。
5: 对的对的，管得到。
3: 哎，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别个要笑话的。
8: 哎呀，这个有啥子嘛？哎呀，现在时代不同了，先生娃儿后结婚都不稀奇。
5: 对头对头，哎，你呀，真的硬是要羡慕死个人。你看你那个有家又那个优秀，别个两口子都是医生，这回呀，雨婷又要嫁出去了。
8: 哎，还有你们家大儿子大女儿都很孝顺。
3: 点你嘛，我就不摆了哈。
5: 啊，好好好，要得。哎呀，你看你呀，你是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我又说错啥子了嘛？哎，别个那个大儿子大女儿离都离了，你不晓得嗦？
8: 你说，明姐和全哥都是二婚，婚后是遗传，雨婷要小心哦。
5: 哎呀，你不是说话嘛，不要那么歹毒嘛。哎，别个幺零马上都要结婚了，你咒别个散伙嗦？
8: 我真是，哎，
9: 去哪儿啊？车在这边呢。
10: 我不坐你车。
9: 哎，这就是你不对了啊！咱俩是来咨询的，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扩大矛盾的。
10: 雨婷找我有事儿，你自己走吧。
9: 去什么地方？我送你。
10: 不用你送。一会儿下班直接去我妈那儿，她要开个会。
9: 咱俩的事儿妈都知道了。
10: 想什么呢？

0: 开会讨论雨婷的事儿。
1: 你们家参加婚礼的亲戚都确定好了吗？
2: 差不多。
1: 不会有缺席的了吧？
3: 欢迎光临。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0: 稍等啊。
4: 为了迁就你们酒店的档期，已经先把婚礼办理这儿。狗屁主，我还想怎么样？这荣城就这么一个能办婚礼的地方吗？我是给你面子，支持他的业绩，懂吗？
1: 现在不是婚礼的问题，是蜜月时间。
4: 你别跟我提蜜月，这蜜月也是他给定的。谁家跟蜜月时间那么赶？
2: 婚礼一结束，当天就要走，他是怕咱们反悔是吗？你是一个实习生，你怕他干什么呀？大不了咱就辞职。
1: 你别生气了嘛，既然决定要办，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办吧。
2: 真不知道我妈看上你哪点，好欺负吗？啊？
1: 别生气了好不好？
2: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先走了。
1: 姐，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刚来，久等了吧？
1: 还好。任华新刚走，你看到他了吗？
5: 没有啊。说吧，有什么需要姐帮忙的？
1: 我心里有点乱。
5: 任华新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他平时说话吧，就这样。
5: 人的性格呢，就是体现在这种平时的小细节当中。如果天天发生的话，就不是小问题了。你呢，性子温顺，能忍，但记得啊，凡事都要有自己的原则。
1: 知道了。姐，你为什么结婚啊？
5: 啊？
1: 你为什么结婚？
5: 那我当然是因为爱了。
1: 那什么是爱呢？
5: 哎，你别吓唬我啊，这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
1: 我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嘛。
5: 其实我也说不好，但最起码四目相对的时候眼睛里得有星星吧。
1: 你分享一下吧，
5: 就是那种两个人哪怕是什么都不干，就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也能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快乐。但这些都不是我最在乎。
1: 那你最在乎什么？
5: 我最在乎的是彼此信任。无论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你的另一半会坚定地站在你这一边。
1: 那对方要是做不到呢？
5: 那就是同床异梦，就不应该走进婚姻的殿堂，进去了也得离。
1: 是所有夫妻都这样吗？会不会也有先结婚后恋爱的呢？
5: 你没事吧？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嘛，就是跟你讨教一下婚姻，学习学习嘛。
5: 婚姻是很美好的，脑子里不要胡思乱想，赶紧走吧，妈等着急。
6: 手机了，我长话短说啊。哎呀，这么些年啊，咱们好串串在好运街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老商户了，从来没有被人戳过脊梁骨。哎呀，但是最近啊，老有人在背后说闲话。
7: 说什么闲话了？
6: 妈，谁呀？谁说闲话了？还不是因为你们俩离婚的事儿啊？说的好像钢管无常，只有咱们家离婚似的。哦，再说了，现在离婚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哦，
8: 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6: 对呀，
0: 爸，嘴长人家脸上，想说什么说什么呗。
6: 就是，
0: 不离婚，他们也不见得过得多幸福。哎呀，你。

0: 你就别给我唱反调了。婚姻是大事儿，不能儿戏。所以说呢，雨婷这婚礼这事儿，咱们家必须高度重视啊，得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对待。
1: 嗯，你妈说的对。
0: 嗯。
1: 虽说这个婚礼啊是办给别人看的，但是也是咱们罗家的面子。面子就要做得体体面面。
0: 是是是，我是这么想的啊。这婚礼呢，虽然是由婆家来负责的，但是对咱们罗家来说，那也是个机会。咱们必须在亲朋好友面前，把咱们罗家丢掉的面子一点一点的给找回来。
2: 妈好，
3: 好。
0: 哎，雨婷啊，婚礼的事儿还有什么没办妥的吗？
3: 差不多了，明天去挑礼服。
0: 行，挑最好的。我陪她去。要得，
4: 我负责输钱。
0: 那当然了。哎，得砍价啊，别让人给宰了。
5: 我负责开车和安保，我负责婚礼上的发言。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戚朋友们，大家好。我
0: 发言就不用你了。
6: 妈，我准备两个晚上啊。
7: 大哥，一般发言不都是父亲吗？
8: 就是。
7: 我结婚的时候不就爸上台讲的话？
0: 所以说呀，你妈挑理了呀。跟你爸都是二婚，给新人说祝词不合适。
8: 像你这种离过婚的是肯定不行的噻。
0: 哎。所以说这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啊，发言这么重要的事儿，得交给浩东。
7: 交给我
0: 啊？
4: 啊，妈，浩东是外人。
0: 胡说八道什么呢？能坐在这个屋子里的就没有外人。
7: 妈，但我确实不合适。要不让有家代表？
1: 哎，不行，你妈的意思啊，就是找一个男代表。
0: 嗯，
1: 不要让婆家觉得我们家的女人太强势了啊。毕竟传统观念里头，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嘛。
0: 嗯嗯，
1: 是吧？
0: 是。
4: 哎呀，就退一万步讲啊，你们都赞同了，那浩东得同意才行吧？这他一演讲他就紧张。
5: 妈，那我试试。
0: 这就对了。

0: 我重申一下啊，这件事不是我主动的，我是在帮你们家解围。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呗。是啊，你多大度啊，那你想过没有，我们俩的围谁来解？
0: 咱们的事慢慢解决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冰不化日子还不过了。
1: 行，你答应的，那你上台说什么？你要怎么说呀？
0: 没想好。
1: 没想好你就敢乱答应？
0: 大哥写稿子写两个晚上呢，我不得思考两个小时啊？刚才在车上不埋怨我，我早想出来了。
1: 行，大聪明，这样啊，最后一次，以后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
0: 大聪明，这是夸我呢？
1: 没事吧？
2: 别死不了！什么东西？你办我几回了？
1: 新订的医学期刊，还有几本书，昨天才拿回来的，能办你几回啊？
2: 这种事儿不是第一回了吧？你买了东西收起来呀！
0: 说你，你还不接受批评？哎
2: 呀！郝小佳，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这冰箱里东西不能乱放，生的熟的要分开，你不按顺序放，这空间利用率就低，放的东西就少。
1: 你今天没完了是吧？
2: 哎，你说你在医院处处注重细节，怎么一回家就不拘小节啊？
3: 那你呢？你在医院的时候装老好人，一回家就冲我一个人斤斤计较，唠里唠叨。
2: 那你做错了还不让人说呀？
3: 啊，好

0: 好的。
1: 又怎么了？等一下。拍到你到了。
0: 要不算了。
1: 别啊。咱们还是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比较好。

0: 你还记着呀？我们俩确实是需要调剂一下，放松一下。
1: 我太想放松了。
0: 最近我们俩吵架吵得太多了。
1: 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0: 看来咨询还是有用。
1: 我不想再去咨询了，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可能改善咱们夫妻的关系。

0: 妈，您这边不敲门呢？你
1: 我有密码，我敲什么门呢？谁呀？
0: 还能有谁？
1: 妈。办好事得去卧室。继续，我什么都没看见啊，继续。镜子一下，兴致全无。天意，
0: 这什么天意呀、啊？我妈走了一会儿，咱俩继续。
2: 完事儿了吗？我可以出去了吧？
3: 出来吧。
1: 抱歉哦，不好意思打搅二位了。哎，来，哎，给我弄点菜，拿两个杯子来陪妈喝一杯。这可是好酒。嗯，
4: 妈，下次再有这种事儿，你提前打个电话，这样我跟浩东也好有个准备嘛。
1: 我到我儿子家来，我还要提前打电话，搞笑。
0: 妈，今天这瓶酒别喝了，家里没有菜。
1: 泡菜也行。
0: 泡菜也没有，我送您回去吧，走吧。
1: 干什么呀？我这屁股还没有坐热呢，你就轰我走啊？
0: 是我就。
1: 哎呦，我真是命苦啊！我以为我生了两个儿子，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乐开了花，结果呢，啊，小的。哎呦，去了那个遥远的，买安菜斯特，我打着电话，每天还得算着时差，我发个信息吧，基本上三天才回我。这个大的啊，我。

0: 本来想啊，可以啊谈谈心说说话，这个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看着我
1: 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妈，我是真忙，我。
0: 你忙个屁！我就是命苦啊，以后我就是一个苦命的孤独终老的疯婆子，我儿子哈、啊、不欢迎，儿媳妇更是不待见。我刚想点声，我就得大声，我想多点声，我就大声，我喝了。
2: 妈，人的酒量取决于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像您这样，喝多就脸红的。基本属于乙醛脱氢酶不足，喝多了容易引发乙醛中毒。另外，我没有不待见您。
3: 啥子意思啦？他教训我？
1: 没有，他是想告诉您，喝酒对身体不好。
0: 我听得懂。我到我儿子家来喝个酒，我凭什么要看你的脸色？
2: 妈，我没给您脸色。
0: 我一进门你就没叫我呀？
2: 妈，那种情况你进来
0: 没听见？没听见？啊，我就看见你拉着个脸了。
2: 是啊，我一直这样啊，我
0: 就因为你一直这样，所以我一直忍着你。我
2: 哎呦，妈，你赶紧喝点蜂蜜水吧。
1: 有家，快去拿杯子陪妈喝一杯。快去呀、啊！真没那个意思，你看，拿杯子陪您喝一杯。
0: 不是，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态度？
1: 妈，我陪您喝，咱俩把这杯酒喝了，全喝了啊！
0: 算了，心情不好，喝不出该酒来。
2: 我走了。

0: 你们在这干什么呢？
1: 帮帮迎宾啊！帮什么忙？你们这个身份你不知道啊？
2: 什么身份？哎，你们都是离过婚的，我这迎宾合适吗？哦，对对对对，你忘了。哎，
0: 进去不许出来了。哎，好，好，好，放心。哎，干嘛呀？这是，
1: 离婚离婚，你绕不开这俩字儿了。那怎么着？那离了婚了还没有资格参加婚礼？你还不认我这个女儿？哎呀，
0: 大喜的日子，你开什么玩笑呢？啊，
1: 不许瞎说，赶紧呸呸呸！是，
0: 冰姐，
1: 哎，
0: 姐，
1: 哎，
0: 来了，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欢迎欢迎欢迎啊！哎，来欢迎欢迎啊！

0: 您怎么又喝上咖啡了？这都几点了呀？
1: 我不得好好想想，思考一下嘛。那么多衣服到底穿哪件？我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那不是也给他们罗家脸上争光吗？
0: 啊，时间不等人啊！
1: 哎呀，没有事儿了，典礼开始之前去一点用都没有。那么多人就得晚点去，人家才能看见我，要不然我不是白打扮了？
0: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你。
2: 江江，你就别任性了，好不好？好，我试用期结束，立马来找你啊。

0: 哎，欢迎欢迎啊！爸，郝东怎么还没来啊？这都开始了。
1: 可能堵车吧。哎，好，
0: 欢迎欢迎。哎，
1: 爸，你别着急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一会儿上台说。
0: 这都是你妈说好的，怎么能临时换人呢？上台讲话的必须是男的。

0: 真的是拿不定主意，哪个好看？
1: 妈都好看。
0: 嗯，不不不，这两个不行。
1: 这俩可
0: 不行不行，这个真的不行。
1: 挺好的呢。
0: 不行。哎，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喂，
2: 你到哪儿了？
1: 我在路上呢，正往这儿赶呢。
2: 你没忘了答应我妈的任务吧？
1: 这怎么能忘呢？
3: 那就好，
2: 你快点啊！
1: 妈，真得快点了，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0: 我得口红不淡吧？
4: 不是淡，是太浓了。
3: 你不懂，
4: 我不懂，你问我。
1: 永霞，永霞，哎呀，妈都急了，问两遍了，浩东怎么还没来？

0: 喂，
1: 你什么情况啊？
0: 我已经在路上了，今天路上特堵。
2: 彭浩东，我告诉你啊，这是你自己领的任务。
1: 我现在不管你在哪儿，有什么借口，
2: 你晚一秒钟上台，后果自负。
0: 我知道，我知道。
3: 这凶什么凶啊？
0: 我要上台发言，他能不着急吗？
4: 酒驾，酒驾怎么回事啊？浩东怎么还不来啊？啊？
5: 妈，
4: 哎呀，你拽我干什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妈，对不起啊。哎，哥，你那个发言稿背下来没有？
5: 我不是不用我了吗？
2: 我问你背下来没有？
4: 他背下来有什么用啊？他是大哥，他本来就应该发言的。
2: 哥哥，来来来，你来这儿，你先复习一下。
6: 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任克明先生上台致辞。
2: 你别看了，你赶紧复习。
7: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敬的
6: 各位挚爱亲朋，大家好。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的儿子啊即将踏入人生的新阶段。在这里我要感谢所有出席今天婚礼的嘉宾，谢谢你们送来的祝福。我还要特别的感谢我的亲家，把这么好的女儿送到了我们家。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她当作亲女儿来对待。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啊！什么完了？
4: 亲家都讲完了，马上该咱们家了。
2: 没事，妈，别着急。伦聪，
4: 演员伦聪，
8: 到。
2: 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4: 你有问题吗？
8: 没问题。
4: 加油！
8: 加油！
4: 上！
8: 加油，妈，我准备好。妈，
4: 浩东，哎呦，浩东，你终于来了，你急死我了。
8: 妈，没完吧？
4: 快点，
8: 你再晚五分钟呢，我都准备好了，我都。
6: 下面有请新人。
4: 我来了，我来了！哎呀，这个荣城的交通啊，真是太堵了。

0: 哎呀，今天是我亲家大喜的日子，不好意思，各位，我来晚了，抱歉，抱歉啊，真是抱歉。恭喜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每回都这样，不抛个头露个脸的，他是不会罢休的。
2: 喧宾夺主，
3: 好像他娶儿媳妇似的。
4: 哎，娘娘。
0: 娘娘，来，您坐。啊，好好，哎呀，您慢点啊，娘。哎呀，
5: 好民，恭喜恭喜，全哥恭喜啦！妈啊，您还非得从T台过来啊？
0: 哪个地方宽噻？
6: 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了噻。
5: 下面有请新娘家的代表彭浩东先生上台致辞。
7: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中午好，我是罗宇婷的二姐夫彭浩东。岳父岳母让我代表娘家讲两句话，给一对新人传授点经验，我感到很荣幸。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只不过是早结婚了几年而已。举案齐眉，比翼双飞是古人对美好婚姻的定义。 但这样的夫妻相处方式放在时尚的今天，或许就不那么合适了。夫妻关系不是劳动竞赛，更不是竞争。我认为最舒适、最美好的关系应该是心心相印。既然两人携手走进了婚姻，就应该彼此信任。只有信任，才能产生默契，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许多人都把家看作是你最爱你的人，有他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我希望雨婷和华欣能够建立信任，用一生的时间走进对方心里，在他的心里住下，成为他的一部分，理解他，包容他，那就一定是一个温暖的家。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谢谢啊，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来了，没准在半截斯特银台上了呢，是吧？抠冷抠冷，哎，我认为今天这个婚礼啊办得好，最高光的时刻就应该是我儿子上台演讲的时候，对吧？以前只知道他的医术高明，小朋友喜欢他，没想到我儿子浩东的文采两个字儿，了得啊！
1: 那我是提前让他做了准备的，是吧，浩东？
2: 对，多亏我丈母娘提前让我准备。哎，
1: 妈，
2: 我送您走吧。啊，
1: 哎，浩东今天谢谢你啊。
2: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1: 九子啊，恭喜恭喜啊！
3: 阿姨再见。
1: 哎，阿姨再见。来晚了也就算了，你看他那得意的样子，好像上台发言的是他似的。
2: 浩东今天讲的确实不错，还真得谢谢青兰。
1: 我谢谢浩东，我谢谢他干什么呀？
3: 不送你们了。
2: 咱俩还在上班呢，我让他自己打车回去了。哟，这
3: 回不要专车接送，不摆架子了。刚才是不是他故意拖的时间？
1: 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3: 你敢说不是？都迟到了还不赶紧入座，在T台上还挥手致意，这是我妹妹的婚礼。
1: 他抢什么风头？
3: 迟到肯定是我不对，你说我一个人就行了，别把问题扩大化呀，
1: 这不是没耽误事儿吗？哎，我刚才发言怎么样？任务完成才行吧？
3: 看得出来是有感而发。
1: 昨天晚上我上网查了半宿，想借鉴一下。后来决定还是得说真话。
3: 真话说着容易，想做到太难了。
4: 辛苦你们了，没事儿，怪不了的，没事儿。哎，李华静，你就是傲倩，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5: 静静，你就别闹了，我这仪式和流程还没做完呢，我肯定去找你，你放心，听话啊。
4: 你今天可真漂亮，
6: 谢谢啊，
4: 不好意思啊，来，
5: 我有事和你说，
6: 我也有事跟你说啊。
4: 今天你们都辛苦了，这个呢是我准备一点小心意，你给大家分一分啊。
5: 行，你给的这些红包，我收下了。那这个红包，你也得拿着。
4: 不行，叮嘱说过了，这不能收。呀，
5: 不让他知道不就完了吗？
4: 这个是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必须得拿着。
5: 真不行，哎呀，我忙去了。
4: 真不行，霞姐。
5: 雨婷，不好意思啊，刚来了个电话，公司那边有点急事儿，我得去处理一下。 咱机场见吧。
4: 我知道了。嗯。
5: 哎，
4: 等等。
5: 啊。
4: 那你一会儿别迟到了。
5: 放心吧，度蜜月我能忘啊。走了。嗯。

0: 妈，有什么呀？
1: 妈，别找事儿了，行不行啊？今天这事儿本来就是我们不对，要真耽误上台发言，那就误大事了。
2: 好了好了好了，
0: 我不让你为难了，我自己闯的祸，我自己摆平。今天他们一家人的面子都是咱俩给挣的，这傻孩子。
3: 体温一直是39到40度。
4: 有家，好有家，哎呦有家呀！
3: 你怎么来了？
4: 哎呀，你都不在办公室，还怎么到处找你？
3: 你找有事儿啊？
4: 刚才婚礼完了，我去逛了个街。哎呦，我看见这件大衣好漂亮，你穿上一定是好看的。看喜不喜欢？
5: 好，医生，你婆婆可真好，这疼儿媳妇儿都疼到医院来了。
4: 我们好有家身材好，她就是个衣服架子。
5: 来来来，试试。
3: 妈，妈上班呢。
4: 哎呀，没事儿，试个衣服花不了多长时间。
3: 行，我先收着，下了班我回家就试吧。
4: 不行，现在就穿，让两个姑娘看看你穿的衣服有多漂亮。
3: 来，妈。妈，这么多患者和同事都看着呢，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得注意点场合呀？
4: 不给我面子，
3: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4: 那你穿不穿？
3: 不穿。
4: 不穿拉倒。你不要话里有话，什么场合呀？不就是因为刚才婚礼我晚了一会儿，那也没耽误你们家的事儿啊。
3: 婚礼迟到当然是你不对，你更不应该在进场的时候那么招摇。
4: 我招摇了吗？我那个是在替你们家争面子。哎，你看看还承认了吧？就是因为我刚才迟到了一会儿，你现在就给我脸色，让我难堪。
6: 我不是衣服，和你婚礼迟到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我妹婚礼你迟到就是你不对，如果彭浩东他再晚来一分钟的话，我们全家的面子都被丢光。
4: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说我辛辛苦苦的买的大衣还给你送到医院里边来，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教训我，

0: 妈，对不起啊，赶着上班没能送您。
1: 哎呀，我好胳膊好腿的，
2: 不用你送。哎，
0: 郝友嘉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
2: 没有啊。
1: 你别骗我了，出酒店大门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0: 他那张脸拉的可长了。哼，我不就是晚到了一会儿吗？

0: 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尤其身份证件。感谢您使用专车接送及服务，祝您旅途愉快。
1: 谢谢，
0: 再见了。

0: 雨婷，雨婷，你听我解释。雨婷，他跟我前女友，我认识你的时候吧，刚跟他分手，他非要跟我吻别。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呀？我那都是被迫的。
1: 你跟他没看见去吧，咱俩都喜欢分了。
2: 你还知道我们刚办完婚礼啊？
1: 给你坦白了，那咱俩之间难道连这点信任和包容都没了吗？就别生气了，原谅我这一次，咱要去度蜜月呢啊！

0: 你干嘛呀？因为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没看见这么多人吗？我都给你道歉了，这事儿也发生了，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们刚办完婚礼，你就在车上跟那女的抱着亲，你还有脸跟我说信任？
0: 那你说，你想怎么样？你就这么想走是吧？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事儿就当没发生，咱赶紧走。
2: 我错了吗？
0: 不是，哪个男人没点过去啊？被你看见这么一回就没完没了了？你是不是觉得办完婚礼之后我就拿你没办法了？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娶你啊？就我家这条件，长什么样的没有？
2: 哪个不比你强？要不是我妈非……
0: 你说你是有长相啊，还是有学历啊，还是家里条件特别好？连你妈都说了，你嫁到我们家是你的福气，你现在还拿这些事来威胁我？
3: 大不了一拍两散，
2: 退婚。
3: 看我，
2: 你还看我是不是？再动我，你还有理了？
3: 谁箱子掉了呀？

0: 不是，哎，小心啊！你要不往里靠靠？嗯，没事吧？
1: 哎，这是，哎，这是我对嘴喝过的。为什么非要当那么多人面顶撞菜？说两句软话不行吗？
2: 我为什么要说软话呀？我又没有做错。
3: 他上班时间来让我试衣服，那难道我要当着那么多同事和病人的面配合他呀？
2: 你就顺着他的意思说呗，不行敷衍他两句。我说了，我说我下了班就是，但他不同意，非让我马上就试。
1: 哎，你让我敷衍你妈，你什么立场啊？
2: 我夹在你们俩中间，我能有什么立场？这就是问题，你连自己的立场都没有，连对错都不分，就知道和稀。
4: 就不该指望你跟我一条心。生活哪那么多对错，睁只眼闭只眼不就完了？倩倩，妈妈总不在家，是不是因为妈妈忙啊？那妈妈。
5: 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爸爸呀？倩倩，你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爸爸就是卸一条肋骨都愿意。
6: 大舅，倩倩会开口说话的。
7: 会的。我们回来了。
8: 大哥，哎，老总，有假来了。嗯。
7: 爸妈，
8: 哎，
7: 有什么我能做的？
9: 不用，忙了一天多累啊，这儿你也插不上手。
10: 对对对，歇着去吧。
9: 那行，芊芊，
10: 姨父好。
9: 哎，看看姨父给你带的什么东西。
10: 谢谢姨父。
9: 打开看看。芊芊，你看看这是什么？听诊器。你给姑父检查检查身体好不好？嗯。哎，哎呦，芊芊医生啊，这是。 好专业呀！哎，对，放到姑父手上，仔细听一听，有没有听到心脏跳的声音？
10: 啊！我发现你们家好。

0: 东东是真招孩子喜欢啊。倩倩和萱萱一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
1: 外科医生都这样，
0: 那你还不赶紧生一个？
2: 手术我这个心跳可能要快一些。

0: 来吧，浩东，不喝点儿？
1: 我开车喝不了。
0: 马斯马到就等你了。来了来了，哎，来了，哎呀，我今天好高兴哦！哎呀，今天婚礼非常的成功，所以呢，我要论功行赏啊。我先是有家体面大方，我们家的面子都是你给挣的。嗯，这个红包给你，
2: 谢谢妈。
0: 你们两个也有，今天跑前跑后的，来来来，一人一个。
3: 谢谢妈。哎，
0: 小孩没有。啊，浩东，今天你代表我们娘家人发言，很有水平。
4: 非常的成功，所以这个最大的红包是给你的。
5: 妈，这不合适，不合适。
0: 妈，这肯定不合适啊！他今天差点迟到，不罚他就不错了。这样啊，这个红包咱们轩轩跟倩倩一人一半，好不好？
6: 哎，
7: 等一下，
0: 给。
6: 谢谢妈，谢谢妈。
0: 来，吃饭吧。
6: 哎呀，
0: 以后这家里啊，就少了雨婷了。你说养女儿就是这样，养一个送走一个，都是给别人养。行了，快吃吧，
6: 来吃吃吃。

0: 回来了，刚结婚就要离婚，没领结婚证是退婚，有好歹区别。说，那任华新为什么要退婚？
1: 不是他，是我要退婚。你也要退婚？结婚好耍呀？啊，这刚办完婚礼，你早干什么去了？
0: 你不把我气个半死，我告诉你，你就不甘心是不是？赶紧的，现在我票去，度蜜月去，票钱妈出。
1: 我不。再说一遍。
2: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
0: 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啊？啊！这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从小你就这样，你光想着你自己了。这家里四个孩子，两个离婚的，你现在给我闹这么一出，以后我跟你爸出门怎么见人呐？
1: 你钱我都收了，你让我怎么跟亲戚朋友交代？
3: 有话好好给我妈说嘛，来坐坐坐。我绝对不可能跟任华兴复合，我一定要退婚。
1: 哎，好，好了，你不要说了。雨婷，这妈是过来人啊，妈知道。你们俩呢，那就是小两口吵个架，说个狠话。 这没什么呀，啊，这小两口说的话，那难当真吗？过一晚上就好了，是不是？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他要是欺负你了，你回家，妈给你撑腰。可是今天这情况特殊啊，刚刚举办完婚礼，你就不去度蜜月，这太不像话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我批评他，我让他来接你回家。
0: 妈，我不回去，反了你了！啊，你以为你长大了，妈不敢揍你了？
4: 别冲动！
0: 哎，
4: 妈，
0: 放开！妈，妈，妈，妈，妈，妈，放开！放开我！从小到大，我没指望你什么，你什么不好学，你学你大哥大姐离婚。哎哎，妈，
4: 哎哎，妈，
0: 不
4: 要动手。

0: 不要激动嘛。
1: 哎，文贵，快把你妹带进屋里。
2: 赶紧把你妹带屋里去。哎
0: 呀，不要激动嘛，不要激动。哎呀，哎呀，妈，哎呀，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带你妈进屋。
2: 哎呀，妈，你不要生气嘛，你要不打我，你生气不会，你打我爸。

0: 雨婷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你们出去吧，我想睡了。哎，来，起来起来，你都把妈气成那样，你还睡得着觉吗？从小我就跟你说，做人做事要有轻有重，你可倒好，一到关键时刻头脑就发昏，还跟小时候一样做事不带脑子。说话，傻了，我就是傻。
0: 不赖吗？我赖我自己，我认命行了吧？
2: 罗雨婷，你今天到底哪根筋不对了？我告诉你，今天你不把事情说清楚，你不要睡这个觉。
0: 哎，
3: 文慧，你这把嘴闭上行不行？
0: 雨婷在外面受了欣欣妈刚骂完，她心里够难受的，你让她安静一会儿不行？
2: 她总得把事情说清楚吧？
3: 说什么就是说清楚，
2: 你自己离婚了，和你说得着吗？
0: 说的好像你没离婚似的。
3: 行了，别吵了，出去出去。
0: 哎呀，出去！
2: 别拉我！
0: 你们说的，雨婷。
2: 雨婷，你先睡一会儿。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哎呀，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步。千多万朵，还是没躲过去。哎呀，雪儿哥呀，这是为什么呀？我真是没脸活了，我不想活了。
4: 别说气话。你要是气出好歹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妈没事儿吧？
1: 能没事儿吗？
0: 雨婷平时乖乖的，要么不惹事儿，一惹就是大事儿。
1: 你家人啊，今晚都别想睡觉。
2: 是我。
3: 你进来吧，爸。

爸喝了两杯，没事想找你聊聊。哎呀，这从哪儿聊起呢？你说天底下有父母怕自己的孩子的吗？你妈就怕你二姐。你二姐那脾气你也晓得，一言不合就怼天怼地，那关键是还句句在理。但是我就不怕你二姐，我最怕你。别看你平时啊不显山不露水的，但是我晓得你是最有主见的，想水不开，开水不响，等别人发现锅开了，哎，揭个锅盖都能把别人烫的。初中

0: 坚持要转学的那次失败，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自己自作主张去打工，
1: 那次也失败。
0: 这次不用问，你想退婚肯定有你的道理。

爸活了一辈子，就明白一个道理：再大的事情都熬不过时间，没什么大不了的，早晚都会过去的。

0: 爸爸，你身上没酒味儿。
1: 是吗？不是，可能是年纪大，忘记喝了。

0: 断他呀！拦！快拦！哎呦，三分球都能进啊！这
1: 我都多少天没看球了，你干什么呀？
2: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有心思看球啊？
1: 你妹退婚，我能干什么呀？我还能陪着一块哭啊？再说了，这样的事儿，你们家又不是第一回发生。
2: 你再给我说一遍。咨询室的时候你就拿大哥大姐的事儿说事儿，行，我全当你是为了解决问题，你现在还这么说，你这不诚心的吗？
1: 对不起啊，我口误，我想说的是，你妹的事儿我也插不上手啊。
2: 怪不得我妈这么重视你听婚礼的事儿，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1: 我什么时候戴有色眼镜了？大哥大姐离婚前后，我对他们态度有变化吗？我不一直很尊重他们吗？我对陆轩、小倩不好吗？有色眼镜在哪儿啊？
2: 你能说出这番话，就说明你心里已经区别对待了。你跟你妈一样，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她明明知道你有事儿，还让你送，她自己打个车去不行吗？还有，她为什么要晚来呀？啊，非要拿自己当主角吗？
1: 她多打扮一会儿，不是出于对你家的重视吗？
2: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其实他迟到也不能全怪他，你也是不知道今天路上有多堵。你
2: 还找借口是吧？就算堵，别人为什么不迟到啊？你第一天当司机啊？
1: 行，不跟你吵了，你赢了，球我也不看了。你想说什么？你说，我听着。
2: 我不想说了。

0: 你还没消气呢，我早晚得让他们几个给我气死。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啊！
1: 哎呀，这好端端的，怎么能变成这样？你明天啊，就不要去店里了，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0: 谁不见，想还两天。你小子怎么样了？你把他给吓到了，哭了半天，我现在好了。这孩子，表面上看着温温柔柔的，实际上啊，骨子里犟得很。 我是怕他呀，这年纪轻轻的，没经历过什么，这次把他给伤着了，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1: 慢慢来吧，该经历的总是要经历的，人才能长大的。

0: 总那么看着我，我投降还不行吗？
1: 你现在是连争论都懒得跟我争论了吗？
0: 咱俩早都写完了，你怎么还不冷静啊？
1: 找个时间吧，咱俩再去一次。
0: 去哪儿啊？还去咨询室？
1: 对啊，咱俩问题没解决，肯定得去啊。
0: 咱俩再去，我担心那咨询师心里都得出问题。有些事儿真的不能多想。
1: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我就是不想走到那一步才要去做咨询的，不然咱俩直接去民政局了。
0: 那咨询室不就是个情感树洞吗？ 你想说心里话，咱俩可以在家里头心平气和的说啊。你看这氛围多融洽呀。
1: 你觉得咱俩在家里能心平气和吗？

0: 上班啊？什么班啊？你赶紧回屋去！哥，我要迟到了！什么？你真的要迟到了？你干什么了？你现在应该在度蜜月。你说你出去让邻居看见了，我怎么解释？
1: 不用解释，早晚都会。
2: 妈，
0: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你们俩今天的任务就是把他给我看住了。如果让他跑出去被邻居看见了，我连你们俩一块儿扒。 妈，放心，肯定看出他。
2: 实在不行，把他绑起来，尽快。

0: 何尤佳，你为什么要改我的处方？
1: 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孩子之前是我的病人，是因为我不在才挂了你的号。你现在改了处方，他的家长说孩子一直不好，是因为我开的处方有问题，刚才跑来找我闹，还要到院办去投诉我。
1: 哦，所以你现在跑来跟我闹是吧？
0: 小儿支气管炎导致的咳嗽，我开的头孢拉定，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都是同一个科室的同事，你看看病历行不行？互相尊重一下。你还跑去跟患者说啊，长时间服用一种药，如果效果不明显，那就得换药。你说这不是挑唆着患者跟我闹事儿吗？
1: 我有错吗？我开的阿奇霉素甘管旋剂肯定比头孢拉定效果好啊，为什么不换药呢？那你明知道之前用的药效果不行，你还接着用，是你不负责任吧？
0: 就你负责任行了吧？那以后所有的患者都你来看，
1: 行吗？你转给我呀。
0: 你
2: 行了，行，出什么事儿了？
0: 主任，你来的正好。他改我的处方，患者投诉我。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处方必须得改，小病也是病，得负责。
2: 好家，少说两句。
0: 事情还没说清楚呢，你和什么稀泥啊？
2: 行了，大家散了啊，散了。

0: 算了，别看了，走吧。
1: 都是一个科室的同事，什么事儿啊？非那么较真儿？
2: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夸我严谨，现在变较真儿了是吧？这是医院，人命关天的事儿，我能不较真吗？
1: 那你让我怎么办？总不能让人觉得咱们夫妻俩合伙欺负人家吧？
2: 我又没有让你拉偏架，对吧？白就是白，黑就是黑，你是主任，你站稳立场就行了。
1: 你就不能选一个折中的办法吗？这个世界上除了黑和白，中间还有灰呢。
2: 灰，如果你这身白大褂是灰色的，你还穿吗？
1: 我。
3: 魏如啊，

0: 别生气，来喝茶。
1: 我们都是老同事了，他的性格你也了解。说到底，让患者早日康复是我
2: 你老婆的份上。我今天跟他没完了，我。
1: 谢谢你理解我，我替他跟你道歉。但话说回来，柳家根据病情调整处方没错吧？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是不是也没错？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但是这事儿他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能理解。那现在患者家属跑来投诉我，我这脸面往哪搁啊？
1: 我相信那位患者家属是讲道理的。这样，这件事我来处理，好吧？
3: 洪尊。

0: 妈，
1: 鲍导，好友将你管不管得了啊？
0: 又怎么了？
1: 你老婆没跟你说呀？他把我给他买的衣服扔了。
0: 妈，那件衣服不是您自己扔的吗？嗯，要
1: 不是他当着那么多人驳我面子，我能扔吗？
0: 哎，没扔，有家伙来捡回来了。
1: 捡回来就完了？
0: 那您还想怎么样啊？
1: 道歉，他必须给我道歉。
0: 妈，您消消气儿。 有家知道他自己做错了，还跟我说呢，说找个时间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1: 什么时间啊？哪天啊？现在怎么不来？他不知道我们家的门朝哪开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0: 妹啊，隔门相望，唯有泪千行。罗文慧，你一个当姐的，你不帮你妹就算了，不安慰她就算了，你还监视她，你丢不丢人啊你？
1: 你说谁呢？刚才你还说要把她绑起来呢。
0: 我那不是哄妈吗？
1: 要不然把他放出来吧，他这样真的跟坐牢一样。
2: 你不怕妈杀一回马枪？

0: 行，这都几点了，不能让他饿着。我决定先把他放出来，我去给他做点好吃的去。
1: 坐下。
0: 干什么呀？
1: 你凭什么你决定？要决定也是我决定。
0: 那你又凭什么决定啊？
1: 因为我是你哥呀。
0: 你就比我大几分钟。
1: 大你一秒也是你哥呀。
0: 哎，行行行行行，我去把风，你给他做点好吃的。
1: 我的手艺，你放心。

0: 给。
1: 哎，我喝茶。别忘了啊，下了班之后去做咨询。
0: 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咨询，但你要答应我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昨天当着那么多人面说我妈，她下不来台。今天跟我回趟家，说两句好话，哄哄她，给她个台阶。
1: 这种事儿我做的还少吧？
0: 对呀，你有经验吗？下班就去。
1: 先咨询，再去你家。
0: 先回我家，再咨询。
1: 毛毛，你不会是已经答应你妈了吧？
0: 怎么可能？我就是觉得，每次都听你的，你就不能让我也做回主？
1: 行，让你做回主。是下了班之后去咨询，还是现在请假去你家？你选一个吧。
0: 都有的选嘛。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你们看中冷二子啊，心有灵犀，这边茶缸煎好，那边人就来了。
1: 兄长，
2: 贤弟，
1: 兄长。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冷极想你了。兄长，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如何还到山里来呀？
2: 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十五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定会责怪我。茶已煎好，随我来。
1: 哎，
2: 来，贤弟请。
1: 兄长请。
2: 苏司马，京城之中喝茶的人多不多啊？
3: 在长安，喝茶的多为士大夫，民间很少饮用。
2: 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南北大河上下，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人人都会喜好茶。
3: 此亦我之所愿也，因为我听闻茶者君子之饮品也。
1: 兄长，
3: 周先生，要不要找个郎中？
2: 不用了，这是老病。
3: 既是老病，更应该找郎中。我有个门客叫费吉师，他精通医术，我让他给您看看。
4: 吉师何在？
5: 哎，在这儿呢。我睡得正香，这么大声喊我，是不是有人要治病啊？
4: 是。吉师，刚才钟先生咳血了。
5: 哦，我来南州之后，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想必是同一种病吧。
2: 你会看病？
5: 怎么，不像吗？我给你把把脉。
2: 不必了。哎，看你的样子倒像是江湖术士，也不难为你，你就说一下我瘦得多少。
5: 瘦至八十，没跑。
2: 胡说，我这是老病，没法治，治不了也没得治。你说你是从长安来的？
5: 嗯，
2: 我看你是在长安行骗被人赶出来的。
5: 谁告诉你得的是绝症啊？
2: 好多的郎中都这么说。
5: 那是因为南州没有名医，就好比你们南州四子吧，号称名士，我看也就那么回事。
6: 你放肆，这儿又没你的茶碗，退下退下退下。
5: 谁稀罕喝你们的茶？哪有我的酒好喝？真是。
6: 钟先生，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我是有所领教的。
2: 无妨。诸位，请。
5: 啊。
3: 萋萋复萋萋，秋塘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可惜啊，袁父、公父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
2: 贤弟休要悲伤，人间虽别，九泉之下，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开怀畅饮一万杯。
7: 对。死后仍会团聚，仍然是南州四子。

0: 哎，你们听这笑声，底气十足，哪像人之将死啊！
1: 你，
2: 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
0: 好，
2: 那我就和卢凌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3: 哎，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2: 此事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
0: 啊！
2: 故作玄虚，看你能说些什么。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
0: 那晚是你搞的鬼。
4: 卢凌风，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
5: 冷青，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我便想先抓住凶犯，再逼你同意验尸，倒推此案。抓了灵宝后经审讯，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这便误导了我。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尸，
2: 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后被敌手所刺，所以林宝并非真凶。
5: 这个时候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寂。
0: 我
5: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抓

0: 灵宝石涂岩劈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我叫涂岩劈，是主簿齐和冷极顾的我。我只要抓住灵宝，把他带到陆公夫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4000钱。接下来，陆离引起了卢参军的怀疑。
1: 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图，故而很有可能杀掉图上的人，让欧阳权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售。另外，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但他没有行凶时间，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
2: 我也怀疑过欧阳权，他羡慕名士，一心想成为南州第五子。 但由于其伤人的身份，每每被四子所轻蔑，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查探以后发现，欧阳权也没有行凶时间，在我一筹莫展之时，熊刺史帮你。我，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心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
1: 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裴小姐，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她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 所以我才怀疑，颜元夫也是死于非命。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棺，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这。 钟先生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墨风草，莫非元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2: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颜元夫一直待在自家中，这怎么可能啊？
1: 那是因为有人从替药铺收此毒虫的黄老手里买走了两只。黄老一开始以为。 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钟兄啊，怎么，钟明氏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
3: 等等。

0: 兄长。哦，
1: 原来明世是个秃子。
2: 索斯玛，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
3: 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4: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5: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快走。
6: 后来

0: 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1: 慢慢吃啊，有的是。哎，薛环，快倒酒。
0: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但从2年前开始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

0: 我与袁夫兄是故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1: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0: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1: 他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期曾协查来探望。
2: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召开，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2日，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开启试营业，重头镇中心小学39名学生作为首批小小体验官，走进这座生态科普新阵地，在沉浸式研学中亲近自然，学习生态知识。
1: 活动中，学生们先后探访植物馆、动物馆等主题展厅，借助 AR 虚拟科普、悬窗互动等趣味科技装置，直观学习限于动植物特性、栖息环境及生态链循环等知识，深入感受生态自然的独特魅力，
2: 体验感会更加的真实，也让我能更加深刻的了解到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对动物和植物的了解会更加的深刻。
1: 除了科技互动体验，蝴蝶标本手工制作同样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认真完成标本整理、固定、装帧等流程，既锻炼了实践动手能力，也近距离感知生物形态，体悟每一个生命的珍贵独特。
3: 我们在展馆里面有55种互动型的一些体验，互动率达到92.5%。孩子通过现代高科技的 AI 的这种体验，他对一个植物和动物的一种感受就会更加的直观。
1: 据了解，该体验馆位于海拔900多米的重头镇黄家社村，是云和梯田国家生态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价值转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场馆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以山水秘境万物河为设计核心，融合云和独特山水地貌，通过实景展示、科技互动、手工体验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现当地丰富的生物资源与多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3: 那么短期目标呢，我希望这个馆能成为我们云和县的中小学的孩子或者云和县亲子家庭他的一个假期或者周末的一个打卡度假或者说休闲研学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我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增设更多的一些软性的课程，想让这个场馆能成为丽水甚至整个浙江华东区比较大家都喜闻乐见或乐于来去纳凉休闲研学和参观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场地。
1: 下一步，场馆将持续丰富特色科普课程，全力打造集自然科普、文旅体验、研学互动于一体的省级标杆性生态微度假目的地，让更多人走进云和山水，了解本土生物多样性，赋能生态价值高效转化。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26日，我县召开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小勇、副主任林建文、陈，
4: 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但是如果缺了他们，这幅画就不完美了。不完美！
5: 郑伯奇，你疯了！
4: 你就是个疯子！
5: 你就不怕在九泉之下，元符功夫找你算账吗？
4: 贤弟，我得的是绝症，我最多只能活3个月呀！我死之后，与你们三人将阴阳两隔，我在地下受不了，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所以我决定，我要把你们其他3子都带走，我们南州4子在黄泉路上作伴，还可以一起听琴、喝茶。
5: 住口！你太可怕了！我可以成全你。但我之死不是为了追随你，是恨我自己有眼无珠，与你这样的人结交，我再无脸面苟活于世。
4: 贤弟啊，何止于此，你我皆名士，即便死也应该死得优雅，我都替你想好了。你刚才喝过的这个茶碗，我已事先在碗底涂抹了慢性毒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沉浸式探秘自然，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试营业，限定。

0: 贤弟，四子当中你最年轻，兄长最为疼爱你，所以不会让你过于痛苦。一会儿你走的时候，一如黄昏暮色，慢慢降临，你会看到很美的景象。
1: 陆遥，你们俩不用怕，人家没想过带你们俩走。
2: 没错，你们都不配。区区刺史、长史，结交我南州四子，无非是附庸风雅。但在我的眼里，你们还不如石桥图上的草木。苏无名，嫡公弟子，名不虚传。陆林峰。
3: 你曾是金吾卫，护佑过天子，倒也有几分手段。可是诸位啊，我钟伯熙如今是大事已成啊！诸位，
4: 什么？将军，孟家犬带来只鸡。
5: 哎呦，真不巧，前两天让黄鼠狼把那鸡都咬死了。
3: 嗯，
5: 不过有肉，台主的香呀。

0: 将军有个毛病，从小就只爱吃鸡，若是没有，便只能青菜果腹了。
1: 青菜？啊，不知野菜算不算？我去蒸几个野菜团子，给将军充饥如何？
0: 也好，
1: 做得不好，不知将军能否下咽？
0: 还挺香，
1: 您能下咽就好。
0: 要不要一起吃啊？
1: 不，我吃肉吃惯了，还是觉得肉香些。
0: 如此荒野，连鸡都没有，你吃的是什么肉？
1: 山胡子。甘棠驿背后的大山绵延百里，山中有怪兽，名曰山胡子，常来骚扰。我便在山脚下设了些圈套，逮到了便捉来吃。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老二出事以后，我们商量过，每日只让一个人进驿站。可这个道士虽然是后来的，但他手里的那幅画值钱得很呢、啊。咱们兄弟熬到头了，只要拿着那幅画去长安卖了，我们就再也不用过这种日子了。这个有钱，看看袋子里面是金是银。

贼人，站住！

0: 苏明，苏明，
1: 别喊，没死呢，没看我这儿，哎呀，睡觉呢。
2: 你没有先服下老费给你的药？
1: 服了。
2: 那你怎么还睡那么沉？
1: 哎呀，你看看他的样子，跟鬼似的，多吓人！我要不是假装睡着了，他不就杀死我了？你看看，你看看。再说了，我一介书生，就算我起来了，也只能给你添乱不是？那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好什么好？刚才跑了一个。
1: 跑一个算什么？这不还抓一个呢吗？有。

0: 一个婶就不错了。哎呀，抚慰一下啊。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燕子，燕子。

0: 苏县尉，别来无恙啊。
1: 你是？
0: 怎么不认识了？你我同姓苏，我只是剃掉了胡须，兄台就不认识我了？
1: 苏无名。
0: 哎，正是本司马。
1: 既赴任南州，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总觉得这甘棠驿疑点重重，就回来一探究竟。怎么不可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这可是我的管辖之地。
0: 我知道，所以正想问那个刘十八兄台是怎么处置的。
1: 甘棠驿在押，
0: 他有没有交代这几年到底杀了多少人？
1: 已有供词，与你何干？
0: 那些被杀的人应皆似上次的余都尉，他们出行随身都会带不少财物吧？那些财物去哪儿了？
1: 哪有什么财物？苏司马重返甘棠驿，就是为了本不存在的黄白之物吗？
2: 不存在的黄白之物？那清河崔氏以美玉传家，被杀的崔无忌身上一定有吧？
1: 刘氏气何在？他们说的美玉，我怎么没见到？
3: 苏小伟，小的不知道那东西值钱，没拿来孝敬你。你快把那几个人给收拾了，我们兄弟继续为你效力。
1: 你给我闭嘴！
0: 哦，你叫刘十七啊？那屋里的那个怪人就应该是刘十九喽。我来甘棠县有几日了，也打听到了一些事儿。刘十八的父亲本是苏县尉手下的班头，三年前就死在甘棠驿，死因不明。
1: 苏无名，你要插手此案？
0: 不可吗？
1: 轮不到你。此案诡异，这姓苏的更诡异。司马的身份应是编造出来的，将此三人一并拿下。
4: 是。
0: 且慢。姓苏的竟然有你这等无赖，你说这几年你利用刘氏三兄弟挣了多少谋财害命的脏钱？
1: 还不动手！我不想听他再说话了，就地斩杀。

0: 县令，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快，把这几个人住口！
1: 二位重探甘棠一役，我还认不清他真正的嘴脸。虽在我甘棠境内，但此案请苏司马代审。多谢王兄，
2: 请。你们三个的故事。
3: 恐怕要从小时候说起。谁来说呀？从前，我娘生了我们三个，开始以为是两个，后来才发现还有她。当时我娘已经疼得晕死过去好几回了，但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 就让接生婆极力保全，最后他误了，我娘死了。她生下来就怪异，5岁了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站立行走，每日就在地上爬来爬去。 不知我爹是听信了何人谣言，说他是个妖怪，就把他扔了。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
2: 两个都多。
1: 当时要是连你一起扔了，岂不是更好？后来的事儿，我听你们的老邻居跟我说了一些。67。 你从小就不学无术，爱骗人；再大一点又开始偷东西。你父亲在县界做事，常常因为你的偷窃遭到别人的羞辱。终于在你13岁的时候，他忍无可忍，把你撵出了甘棠县。哼，
0: 那是因为我卖了几个小丫头。
1: 他怕不把我撵走，小丫头的爹娘会过来打死我，还会连累他丢了差事。
0: 原来当年拐卖幼女之事，是你一13岁孩子干的。对呀，老天爷负我奇才，你个老头子佩服吧。
3: 当年此案震惊甘棠，你坑害了多少人家呀？
1: 刘十八，这件事儿你知道吗？
3: 知道。
0: 我后悔当时没向官府告发他。我是你亲哥哥，告我，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才不是人！你偷走家里所有的积蓄，那是父亲用来供我读书的。
3: 读书有个屁用！你有这么个爹，读再多书也改不了命。
1: 难道那不是你爹？
0: 他那么窝囊，他不配当我爹。在县县里当差半辈子，家里穷得比要饭的好不到哪儿去。要是我，早就大富大贵了。

苏县尉，这是我刚才搜出来的，是刘十七私藏的赃物，没上交给你这个救命恩人。甘棠驿曾有个老异族，死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应该也葬身于蟒蛇之口了吧？

0: 甘棠驿的时候，我很失望，觉得人生再无前程。但后来我发现，这官驿中常常有南来北往的闲杂之士，他们的举止谈吐让我每每感到受益匪浅。更有高官会因为小小的一点关照对我以礼相待，我真的很满足。可是好景不长，甘棠驿变得怪事频发，老一族说是我来了以后才变成这样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弟弟一直跟着我。当年他被扔到后山没有死，而是跟着你我蟒蛇一起长大。他是认得家门的，常常偷跑回去，可是因为害怕父亲一直不敢现身。直到我来到了甘棠驿，老一族发现院子里的鸡每每被偷吃，开始以为是黄鼠狼，但最后发现是弟弟。他又杀了弟弟，却被蟒蛇缠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失散多年的弟弟了，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手指可以将人肉一条一条的撕下来。我冲上去制止他，
1: 他咬掉了你的手指。
0: 那是误杀，他当时后悔自尽了，眼睛里流了好多血。我不敢报官，连夜跑回去告诉父亲。父亲将刀磨了又磨，说要亲手斩杀妖孽，却被刘十七给杀了。是他先找到了弟弟，并蛊惑弟弟杀人。
2: 你竟然杀了你的父亲！
0: 我十三岁时没有那么大力气，不然怎么能让那个老东西混那么久呢？畜生！
3: 甘棠驿的这个案子应该就是刚刚到任的苏县尉亲自督办的吧。
4: 我见这三兄弟可怜，就说那两个人都是死于蟒蛇之口，这有何不对？
1: 哼，你是为了借甘棠驿让他们三个替你谋财害命。这五年来刘十七向你上交了多少财，都记在了这个上面，是刘十八记的。
3: 苏县尉，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当时正是深夜，可你一听见是甘棠驿的事儿，就故意没有带当值的捕手，而是带来了你的亲信，就是现在外面那些被压着的人。
5: 县令，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甘棠县原本就穷，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驿所入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劲头查案子不是？
6: 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却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
3: 刘十七。

0: 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
1: 苏明，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
0: 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
1: 没有，他早该死。老头子从小就对他甜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8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

0: 卢参军，你有心事啊？我心里有事，你哪只眼睛看到的？这次熊四是把您请回来，继续当司法参军，我哥俩都替您高兴。是啊，
1: 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我卢凌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
2: 哦，
1: 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2: 什么？
1: 一个月？黄梅天吗？
2: 还要一个月？
1: 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
2: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1: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
3: 哎，好呀，好呀。

0: 可见过此人？
1: 这是谁呀？
2: 是东郎。
1: 哦，对，就是他。
0: 他是何人？
1: 乞丐，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一生。
0: 可有偷窃前科？
2: 没有。
3: 东郎，
1: 快追呀！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2: 啊，对，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
0: 文庙是谁修建的？
1: 无名氏。
2: 啊，是这样的，10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作古，没有后人。
0: 香火可望，
2: 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3年有两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问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1: 这个东郎虽未偷窃，但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扎他20，让他长长教训。

0: 请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连见到了，过来，喝几杯。
0: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2: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0: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2: 怕什么？他去城东的叔父买书，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

不收人，你手上有伞，怎么不给自己打上？就算不遮住自己，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

0: 怎么在家呢？
1: 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
0: 刚才什么声音啊？
1: 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鬼鬼祟祟的。
0: 我刚回来。
1: 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
0: 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
1: 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
0: 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
1: 这下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了。
0: 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
1: 夫君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
0: 拿书砸了头？
1: 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

0: 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同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

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补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5: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6: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

0: 要抓的人是江苏省委的联络员，叫王志，此人掌握着上海地下党大量情报，就藏匿在半村原路39号。
1: 还说什么了？
0: 那个共党没扛住，死了。
1: 他可能知道共党江苏省委的地址。
0: 确实下手有点重。
1: 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人的信息，出发。
0: 是。

0: 你怎么会知道我从上海来？
1: 南京特务处内部使用车辆的品牌是别克，但是您车不是，所以我猜测您是从上海来的。

0: Sí.
1: 学生院林南征，奉命向陈站长报到。愿意跟我去上海吗？学生院追随长官，是为党国效忠。只是，为什么是我？
0: 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是，只是我综合成绩的排名不是最好的。左丘明就是今天第一个到达的，他是综合排名第一的。对于排名这种事儿呢，我不是很看重。你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这些才是我最看重的。我问你个问题啊。
1: 从师范毕业之后，为什么会投考特训班？我在师范读书，深感教育，虽然从长远上来看，足以改变一代人的思想，也是救国的途径。但是眼下，外敌入侵，只有弃彼从戎，才是最直接报效祖国的方式。我也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路。你们这些学员在进入特训班之前。
0: 应该都宣过誓，知道宣誓的意义吗？
1: 知道，一旦加入，必须终身效忠。
2: 一旦宣誓，终其一生不能以任何理由脱离组织，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0: 明白。还有一点。

0: 报告长官，学员林南生准备完毕。哎，哎，对不起，长官，请稍等我一下。
1: 李明啊，听说你被调到上海了，恭喜啊！其实你比我更优秀。哎，你比我更合适。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今天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逢。对，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了，怎么样？他说今天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父亲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对不起，站长。
1: 知道刚刚为什么不让老黄跟着吗？
0: 为了保密。
2: 这就是你的住所，尽快了解周边的情况。
3: 是。
2: 还有什么需要？
3: 报告站长，已经很好了。
2: 刚才在审讯室想什么呢？
3: 我在担心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调查的不够仔细而误伤。
2: 说下去。
3: 也许我们严刑拷打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2: 可他们选错了路线和方式。林南生，你是在同情共党吗？
3: 没有。
2: 知道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我见过很多人，各种各样的人。你看似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你不畏惧死亡，不害怕孤独，有足够的报国热情，但是你顾虑的太多了。
4: 如果你害怕做错，害怕自己的分析有漏洞，害怕你的长官下达的指令是错的，
2: 害怕你伤及无辜的人，那么现在